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孩子，加油，加油！
4: 别光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3: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4: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3: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5: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好，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上海交通大学阅读指导师，同时呢也是资深的持证心理咨询师，韩驰老师。韩驰老师呢，其实他不仅有这么多的身份，他作为实战派三个孩子的宝妈，所以兼具专业理论积淀与真实的育儿经历。你好，韩驰老师。
1: 大家好，我是韩驰老师。
0: 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韩驰老师曾经帮助和支持到的一位如今是高一的学生的家长杨俊。你好，杨妈妈。
2: 大家好，我叫杨俊。
0: 好的，欢迎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韩驰老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杨妈妈
1: 啊。可以。
0: 当时是什么一种情况下，他去求助你，或者是怎么一种情况下支持到他的？
1: 好的。哎呀，其实受到他家的家庭的故事啊，其实我内心都是很多画面感，也是满满的感动。我们之前是在一个平台一起学习，那是几年前的事，大概至少有4年以前。当时呢，我们也是有留了微信啊，这样一起共学，然后隔了大概有3年左右的时间。可能我们也没太怎么联系，但彼此都在朋友圈存在着。我有时候也会发一些家庭教育的学习啊、感悟啊，甚至一些公益课。然后他呢一直也在关注我们，并没有过多的交流。但有一天呢，我就看他点了我的链接去听课啊，我会有一个提示，我就主动联系了他，我就问问他，我说现在孩子什么情况啊？已经3年多过去了啊，孩子是不是已经重归学校了？结果他跟我说，孩子还在家躺平，还在休学的状态，都已经差不多4年的时间了。其实当时我就是也替他着急，
0: 对
1: 啊，然后我就想怎么样能够给到他一些协助和帮扶。其实我们在学习的平台有很多，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课程体系，理论都很好，但是能够去落地实践的课程，其实真的是要去筛选的。当我跟他主动链接的时候，他也特别信任。我觉得一个有结果的家长，他一定有一个特别优秀的品质，就是他愿意去相信并且听话照做，
0: 信任，然后同时他愿意行动，
1: 去行动啊，也是一个非常有行动派的妈妈啊。然后我就后来约了他线下见面嘛，然后就是我们有些线下课程就一起共学啊。那我们具体的过程细节，我们就请杨妈妈自己讲。
0: 好，我们来先听杨妈妈。刚才韩驰老师说到，那时候加了你微信，你们也有联系互动啊。让你非常的迫切想去向韩驰老师求助，或者是非常的强烈的想去联系他的，是一个具体的什么事情吗？当然，我们知道孩子在家休学那么长时间，家长肯定是非常着急的。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孩子和您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那个时候孩子躺平了，然后我也躺平了。我也是，就是孩子他玩他的，然后我也玩我的。因为经历了大概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我们家长遇到问题，首先肯定是感觉是孩子的问题。所以孩子休学在家的时候，我和他爸爸用尽我们所有的力量去来整这个孩子。但是你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之后，发现没有用，孩子还是那个状态，还是躺平在家的，所以就特别无力。然后看着孩子那种状态吧，我也没有劲，也特别心疼，但是不知道怎么做。以前学习了那么多，都是一些理论知识，我也知道孩子这种状态我要接纳，然后我要以一个好的力量，好的一个能量去包容他，去带领他。但那个时候根本就做不到，所以就是无意间在家刷那个朋友圈的时候，看到韩驰老师的一条那个朋友圈，上面讲的有一个课程，那我就点进去看了。 哎，看了之后没想到韩车老师他看了之后立马就联系我了，就问我，哎呦，你家孩子现在什么情况？哎呦，我就感觉我的那个委屈啊，那个眼泪一下就出来了，就感觉好像你看孩子这种状态，终于有人发现我了，哎，愿意来关注我，来和我聊。所以那一刻我就感觉韩车老师就特别值得信任，所以他就跟我讲，嗯，那你看看我们这边有一些课程，你是不是也来可以学习一下，也来听一听？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试着看一下嘛，试试。
0: 嗯，
2: 哎，我那出于就是对他相信的这种太感觉嘛，所以就去参加了一个课程。哎，结果就在那次课程之后，我也报了一些其他的线下课。那也是我孩子躺平了有3-4个月之后吧，第一次出来。因为我那个时候的课程是在杭州，我就跟孩子讲，嗯，妈妈要去上一个课，你去不去？他就跟我讲，你去上课，我去干嘛？我说那行。又过了一段时间，就第二天要出发了。我讲，那明天妈妈要去杭州了啊。我说那你自己在家了，你明天就走啊？我嗯。我想怎么啦？你想去吗？嗯，你那个房间有没有电脑啊？可不可以打游戏？我想房间好像没有，哎，我来问一下啊。后来问过之后没有，确定了。然后那你怎么想的？你那个房间要是嗯可以玩电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给你去。我说那没问题。我那学习的那几天我妈妈就在那个宾馆里面，我你可以和我在一起。然后学习过后了，我让我陪你找一个带电脑的有电脑的宾馆。嗯，那可以。那个时候我的票已经订好了，房间也订好了，但是想想吧，我就立马联系韩车老师。韩车老师讲，你看多好的机会呀，你别急，
0: 啊，
2: 我来给你找房间，那个票你赶紧订，看看怎么搞。哎呀，那一刻我就感觉我特别有力量，韩车老师也给到我力量了，就讲立马行动。你看你孩子躺平了好几个月都不出门，你现在有这

0: 这个机会多难得。
1: 是的。
0: 对，所以那一刻我就立马就是韩哲老师帮我联系房间呀，我上网买票，就把这个事情敲定了。当然很多时候也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就是当你迈出去的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1: 这一步对你来说非常重要，对
0: 对，
1: 你和孩子都非常重要，
0: 对，
1: 是
0: 真的是这样的。你看，就是那比如讲，我们出去的时候，课程结束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去游西湖，啊，我就看到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他会拿手机拍照片发给他的朋友，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讲坐那个船的时候，我想坐那个人工的那种船，我儿子讲不行，我要自己玩。哎呀，我就感觉这个孩子挺厉害的，但是我妈妈怕不敢玩，他那不行，那我们就自己走吧。走他那边有雷峰塔嘛，我那雷峰塔那么远，我就不干，那走过去好累啊。然后孩子讲，哎呦，这点路你都走不了。哎呦，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一个妈妈，孩子都这么讲了，那我肯定也要跟他一起，不管怎么样，我要陪着他一起。所以走一路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怎么这么远呀？不去了吧？我儿子就在讲，你看你还没走两步就叫累，我就感觉孩子讲得特别对，所以就跟着他。后来就走到雷峰塔的那一刻，哎呦，我就感觉我心里面就是五味杂陈。
1: 就你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感觉我的孩子不一样了，就是当我走出来了，我的孩子也走出来了，他也有变化了。
1: 哎，听你这么一说，当年那个场景，我觉得像历历在目，
0: 对
1: 也
0: 对。
1: 应了那句话，就是说，你改变了，孩子就
0: 孩子
1: 改
0: 改
1: 变
0: 变
1: 了。
0: 了，
1: 是，
0: 对，
1: 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并不是你跟爸爸都是去找孩子的问题，
0: 对对
1: 对吧？而
0: 对，
1: 是说你自己有所行动。然后你就会发现孩子也改变了，
0: 对，对，
1: 那就可以说就这一步啊，那一次去杭州的那个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啊，
0: 对，
1: 应该说，孩子算是在几个月不出门的情况下走出去了啊。
0: 对，对，是
1: 那
0: 的。
1: 后来还有什么最大的转变，在韩驰老师的帮助指导下，紧接着最大的转变又是什么呢？
0: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去年吧，去年的时候，去年3月份的时候，因为我有时候就是因为线下课我才会出来嘛，所以大多数还是在家的。就你学了很多东西，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情绪，不知道怎么去做，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就是去年的时候，我突然就在想，哎呀，我一天呢这种状态的时候，虽然讲有改变了，孩子有改变，但是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在家的，还是会有一些担心。所以突然间，我就心想，哎呦，我要走出去了，我不能再这样了。哎，就像，有句话讲，当你向宇宙下订单的时候，一个吸引力法则，你就会吸引力到一些东西来。哎呀，过了1天是2天，韩志老师突然间给我打电话，哎，杨俊，我马上要到外地去上一个课，你有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哎呀，我当时想，太好了，
1: 感觉心有灵犀啊。
0: 对，想什么就来什么。所以我韩志老师，我去，我跟你一起。所以那个时候就有1年多的时间嘛，我一直都是跟在他后面，他不管走到哪，当然也特别谢谢韩哲老师哈，给我机会，也愿意带着我一起成长，他走到哪我也走到哪。然后从一开始的跟着他后面做助教呀，然后慢慢的我也可以站在讲台上面去讲课。
1: 啊，这个非常重要耶！
0: 对
1: 就
0: 对，
1: 是你从一个孩子休学，你自己很受困扰的家长，然
0: 对，
1: 后你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你还走上讲台去
0: 对。
1: 分享给更多的家长。应该说，孩子对你应该也是有所反应。孩子是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价？
0: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以前都是全职妈妈嘛，就感觉我为了我不管干什么事情，我要以孩子为主，所以我就感觉，哎呦，我经常像那样出去，我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他是不是特别需要我？然后我就一开始我就跟孩子，哎呦，那我今天又要出去了哈，又到哪哪去？我儿子就会讲，你去吧。然后跟我老公讲，哎呀，明天我要跟韩子老师去哪？我老公讲，你去，孩子我来管。哎呦，我就感觉不管我走到哪，我的老公和我的儿子都会支持我。所以这也是我的一个力量吧，
1: 这个也非常重要，就
0: 对，
1: 是说明你们家庭的这种就是很齐心协力啊。那这是你自己的改变啊，
0: 对，
1: 应该说是在韩驰老师的这种帮助和引导下啊，你慢慢的走出来，所有人应该从听你的声音当中也能感受到，这是一个多么充满力量啊，多么阳光灿烂的这个妈妈，
0: 是的，是的。
1: 对自己对孩子都是充满着信心。那孩子最大的转变是什么时候呢？你刚才介绍在家休学几年，
0: 4年，
1: 在家里休学4年多，
0: 对，是
1: 那
0: 的。
1: 后面最大的转变是什么呢？
0: 去年9月1号的时候，又重新走进学校了。
1: 那孩子这个过程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回忆一下？就是从
0: 可以
1: 他
0: 的。
1: 在家里躺平4年，然后 到杭州去的那个第一次的这种休学后迈出家门，

0: 后面还有一个明显的重大的转变是什么时候？是什么事情？
1: 有两个事情吧，第一个就是一个事情是，爸爸前年的时候五一带他出去玩过一次，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可能我们家长会认为孩子一天到晚休学在家的时候就会玩电脑，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也是通过那一次爸爸带他出去玩的一个变化，我发现了，其实我儿子在网上结识一些朋友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对他有帮助的。因为那一次他去了四川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然后他跟那个朋友约着见面了嘛。而且我儿子是十几岁，那个人是30岁。对，
0: 然后爸爸也改变了他的一些固有的观点和看法。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从学习之后，就是对孩子很多方面是接纳了。就比如讲，他到四川之后，他去见那个网友。他平时在家都是睡懒觉的，起不来的。结果那天他那个网友早上7、8点的时候要带一家人出去玩，我家孩子七岁的时候就起来自己打个车，跑到那个朋友家送了他一份礼物。
0: 这个是多么有情有义的孩子。
1: 对，头一天晚上他到四川的时候，是因为他朋友请他吃饭了。我，那你朋友请你吃饭，你是不是也要给他买一个什么礼物？我，他家有小孩吧，他家有。然后我作为家长，我想到的就是你可以给他家宝贝买一个什么礼物。结果第二天结束了之后，问我儿子，你给你那个朋友买什么？我儿子讲的，我没有给他宝贝买，我给我朋友买了个礼物。哎呀，我想你太好了，你看看你，妈妈就想到了，只想到了给他的孩子买，但是我感觉你作为朋友，他的朋友给他买礼物，这样可能就会更好，更合适。你看你想的都比妈妈周到，真的是太好了。
0: 现在妈妈对孩子也都是一种，这个看到的都是优点，而且都是激励、鼓励、肯定的语言，欣赏，对，都是欣赏的这种目光。所以刚才你说的那一刹那，我的感受就是，哎，你们看到的是一个休学的孩子，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一个待人接物多么有情有义，一个谦谦君子的这种风范呀，
1: 对对，
0: 是
1: 是
0: 吧？
1: 的，对，
0: 还有一个转变呢，就是他愿意回学校是他自己提出来的，还是你们对他提出要求说是不是要回学校了？那这个是什么时间？
1: 以前我们会经常跟他爸爸讲，时不时就会问一下，儿子，你什么时候去学校呀？总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当我们问出这些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能量很低，孩子的能量也很低。他那个时候去不了学校的，然后问了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这个话题就没有再提了。然后是去年的就是开学之前吧，七月份，对，爸爸7月份的时候带他和他的朋友们，就是我老公和他朋友们一起，他们去西藏玩了有1个多月，然后到西藏呀、新疆，我就感觉那一次对他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吧。那个时候。我老公他们一起玩的有一个伙伴，是一个以前当过兵的一个人，有30多岁吧，对我来讲是一个哥哥，30多岁的一个哥哥。然后他在西藏那边有阿里有一个那个部队嘛，他要去那个部队，就问我儿子愿不愿意去，他就去了嘛，就陪他一起去了，两个人一起去。哎，去了之后他就讲有一个想法，他讲我想当兵。哇，那你想当兵的话可以啊，我家爸爸妈妈都支持你。但是你想当什么兵？兵分很多种。那我想当那种可以干很多年的，7、80年的那种兵。那我想那种普通的，那普通的我就不愿意。那你当这个兵是不是也要学历啊？他对对，就是慢慢的引导嘛。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就是孩子跟我们也不是什么话都谈，所以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就讲要借助外力。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有一个亲戚是他表哥吧。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想法跟他表哥讲，然后表哥跟表弟的关系，因为他俩都是年龄比较相仿嘛，
0: 同龄
1: 比他
0: 人，
1: 对
0: 对，
1: 对大个2、3岁那样，他就会把他的想法跟他表哥讲。就去年我在上一个线下课的时候，我那个外甥突然间就给我打电话，他小姨你这会儿忙不忙？我讲怎么了？快点给我弟弟找学校，他要上学。
0: 哎呦，你听到那一刻你什么感受？现在回忆起
1: 第
0: 来。
1: 一感觉是懵，要上学了，后来想啊，他要上学呀。就很开心，第二感觉就是很开心，对，
0: 那我觉得你真是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对
0: 啊，
1: 对
0: 惊喜，
1: 对，
0: 好消息。就我的脑海当中是一种这种感受，我觉得就是你们是从一个困惑的家长，经过学习成长为一个智慧的家长了啊，就知道怎么去陪伴孩子，怎么去支持到孩子。
1: 对，
0: 那这点我想韩芝老师陪着他们一路走过来的嘛，包括刚才他在我们节目中所讲述的他这一路过来的这个历程，
2: 我
0: 相信。
2: 知道，
0: 对，我 觉得你应该也更有发言权啊，就是当初你是怎么支持他的，你是怎么帮助他一步一步的走出来，然后也支持到他的家庭。
2: 是的，他刚刚杨妈妈在讲的过程中啊，我其实都特别有画面感啊，也都内心非常的感动和激动啊，因为我是看着他一路走过来的。尤其当时大家最低谷的时候，他那时候就像一个三哭妈妈，就是天天就知道哭。他一开始可能是我们叫应该化思维，他觉得你是孩子你就应该上学啊，你怎么不去上学呢？总觉得问题都是孩子的。再到后面恐怖化思维，因为他就是一个儿子独生子嘛，对吧，那爸爸觉得我工作事业打拼都为了你在家躺平，对吧，就觉得你这未来怎么办，怎么养活你自己，你能干啥在家躺平啊，就这样一个状态。再到后面的话就是认命化思维了，就觉得完了算了吧，就这样躺平了吧。所以为什么前面会有4年左右的时间是一直在躺平呢？所以当我们俩那次链接上之后的时候，我就觉得4年的时间都在躺平，我说不能让他再继续下去，就是当时内心有一种感动，因为我也是妈妈嘛，我就想象他这几年怎么熬过来
0: 的 对。
2: 然后我当时就确实是有一个发心，我就想把他拉出来，所以才有了开篇他刚才说的，我就把他带着到处走。我基本上这几年全国各地啊，甚至是全省各个地方，我们出去像妇联呀，什么教体局呀，还有各个学校呀，像各种邀请我这边去做公益讲座，包括后期的研修班啊，然后这种每次都是2到3个月的。我基本上我们整个团队每次都是至少4个人到5个人这样的，我们一车去。那么杨军老师基本上这几年这一年多的时间，确切讲其实也就1年左右时间。
0: 哦，那其实时间也不是太
2: 长。
0: 对，
2: 他非常厉害。
0: 一年的成长飞速的啊。
2: 频次非常高，甚至我记得去年3月份，我们就那1个月，我们讲了大概至少有20多场。公益讲座，真的当时我觉得嗓子都讲哑了，但是确实是很感动，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些几个地市，去年的3月份是一个多发的一个时段，而且很多是优秀的孩子，
0: 都很多危机事件，
2: 危机事件，还有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人，他的朋友的孩子或者亲戚的孩子，都是真人真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杨军讲，我说我们都做一些这样事情，包括我们的很多的丽丽老师啊、斌老师，我们整个团队有很多的老师，我们就是轮番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公益的分享讲座，就在这样的过程中也让他走上了讲台，包括的后期的课程当中。所以其实很感动的是，去年一年他拿了很多证书跟我们一起，像这种寿县妇联的聘书啊，包括这个麻城学校的168发的这个荣誉证书和聘书，甚至我们还收家长自动自发给我们送的锦旗。当我们去做的时候，帮扶到那些家庭的时候，尤其是他自己成为一个从学习者变成一个教授者的时候，他是不是讲着讲着把自己也讲明白了？
0: 是的，就刚才我也在想，就是他是从一个就是受助者，就像你说他是需要一个帮助的妈妈，困惑的妈妈，蜕变成长为一个去帮助别人的妈妈，
2: 是的，
0: 去帮助更多的这个孩子和家庭，这个转变是相当大的。哎，这两位，一位是韩驰老师，一位是曾经休学的孩子的妈妈。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就是孩子为什么会休学，妈妈先来说一下，就是你感受到，就是如果孩子休学的时候，就是他面临最大的这个困境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和表现。
1: 休学他因为在学校待不下去了，
0: 就是他在学校的这种关系。
1: 对，以前我会感觉你看你的老师呀，你的同学啊，都对你特别好，
0: 那是你感觉的。
1: 对，因为我没有，后来才学习了才发现，别人对他好是别人跟他的关系，但是他换了一个环境，或者是他跟新的同学在一起，他跟别人的关系没有那么好。对，
0: 这是杨妈妈就他家孩子出现这个问题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原因有很多种，这是一种原因。
1: 对对，
0: 其实就是休学它是有很多种这个原因和这个因素造成的，这是其中之一。那韩驰老师，你作为一个家庭教育指导师，也做了那么多公益讲座，帮助那么多家庭，如果你归类，你觉得还有其他哪几种原因呢？
2: 我觉得所有的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一种，就是家庭的原因。
0: 家庭原因，
2: 对，
0: 就是
2: 所有的问题都是家庭的问题，
0: 就是孩子生长的这个土壤
2: 环境
0: 是吧，就是家庭环境。
2: 教在学校，育在家庭，真正的育在家里本来是 一个成长，我们说言传身教近教，对吧？那么在家里的氛围，这种环境，孩子也是模仿嘛。其实他无论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他要待人接物，他的社交能力，你刚刚杨妈妈讲的，其实孩子也是一种社交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表象，要透过表象去看本质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在家庭环境、
0: 家
2: 庭氛围、家庭氛围。尤其我们会讲到一个家庭的情绪的稳定性，
0: 嗯，
2: 无论是还是爸爸还是妈妈，情绪的不稳定性其实就造就了孩子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惑和挑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
0: 哦，那这个算是今天韩芝老师经过这么多的实战经验给我们点出了这个孩子休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症结，就是一个是家庭的这个氛围，还有一个就是家庭里的成员的情绪的问题。
2: 是的，
0: 就这个很重要。那我们再回到这个从杨妈妈的故事案例中说到，我们说发现问题，如何来解决问题。妈妈，你觉得你走出来，孩子从休学的因为回到学校，你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是家长需要学习，
0: 这是你最大的感受。
1: 对，是的。
0: 怎么学习呢？
1: 首先学习就是你跟着系统的学吧，就是从，就很多时候可能会讲，哎呀，这些东西我都懂，我不
0: 道理我都懂。
1: 对，道理我都懂。就像我一开始分享的，我一开始就是孩子躺平之前，我也是在学习的。也学过一些家庭教育，但是当孩子真正躺平的时候，我那些全部都不管用了。
0: 所以我提这个问题，我就说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困惑怎么学，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学习我们知道呀，它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怎么学，那你在这个学习当中你的最大的就是体会和感触是什么？
1: 最大的感触就是，首先你要找一个你觉得可以的一个平台，然后跟对人做对事。对，
0: 然后就是要坚持做下去。
1: 对，
0: 坚持学习，
1: 还有就是要坚定信念。当你学习了之后，你就可能就是慢慢就会是，就像讲我自己吧，我就会有一种信念。因为学习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身边的人，他们家也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感觉，哦，原来我的孩子就是有这种问题，可能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就以前没有接触不学习的话，我就感觉，哎呦，你看别人家怎么都那么好，就我家孩子在家躺平了，真的是一点都不能接受。但是当我走出去学习的时候，发现，哎呦，每个家庭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0: 你也变得思维也多元化了，也能够更就是全面的去看待这个问题了。
1: 对，
0: 你刚刚讲的一个词特别好，要就坚定信念。
1: 对，
0: 就是坚定这个学习的信念。
1: 对，还有就是坚定信念，还有一个就是我相信我的孩子可以好，我相信我的孩子一定行，将来不会差，他一定可以走出来。
0: 一个是坚定的信念，一个是相信的信念。
1: 对，相信的力量。
0: 相信的力量。
1: 对。
0: 那韩芝老师，你作为家庭教育指导师，你来给我们也进行专业的指导一下。作为休学的这个孩子，你说问题是在家庭，你指出问题了，那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士，你认为怎么解决问题？
2: 解决家庭的这个氛围是至关重要一环。我们在想孩子为什么会不愿意去上学，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家里的氛围就像是一个冰窖一样的。你想所有躺平的孩子，我们都是或者通称为这个孩子没有内驱力了，对吧？在家里躺平摆烂了，那为什么他不能够有自动自发的力量呢？为什么没有内驱力呢？他没有心力啊，内在没有力量啊。为什么没有力量呢？我们就是可以理解为我之前学李玫瑾教授曾经跟我们讲过一个叫拾柴火理论。就是这个柴火，我们想要点那个柴火，你想把柴火点燃，如果这个柴火是湿的，都湿透了，怎么点得燃？点不燃呀。那我们怎么做呢？让柴火点燃，是不是改变环境，改变氛围？就是改变周围的环境，或者说你周围让它生起火，把这湿柴火烤干，烤干了它才有可能去点燃呀。那家里的氛围就好比是这个湿柴火的氛围，那我们就要改变家里的氛围，让家里的有温度啊，有爱呀、慢慢慢慢把这个潮湿的心给捂热了，把这个湿柴火烤干了，才能够点得燃呀。其实杨俊妈妈她也就是这么一点点做的，她一开始也不知道啊。
0: 你是怎么指导她一点点走过来、走出来的？
2: 我其实更多的没有跟她说道理，
0: 她
2: 就跟着我，她就看，她就学，然后再去做啊。这个她自己会比较有发言权。我没有去教他，你今天回去跟孩子教什么话术， 教什么套路，我说你先把你自己活出一个妈妈的样子，要活出来你自己的一个旺盛的生命力，你自己的一个状态。
3: 好的，非常感谢韩芝老师和

0: 杨妈妈的分享。今天的分享就到此，我们在下期节目里请两位继续给我们分享。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水稻安全除草优选木子金，
2: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螳、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了、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1: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2: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1: 美丰农业，小麦怕倒伏
2: 用值得，
1: 玉米怕倒伏
2: 用值得，
1: 水稻怕倒伏
2: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3: 妈妈人之初性本善，
4: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5: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6: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7: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8: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9: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0: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11: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在每天中午11:30为您送出的金色田园，收听金色田园，关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呢5月27。

好，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第九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的最新的消息，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有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好，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在今天上午10点，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到12级。12号到13号，黄山、宣城、六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合肥、蚌埠、宿州等地有暴雨，其中黄山市、宣城大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部分地区，其中黄山、宣城大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局部是特大暴雨。池州、六安南部、安庆北部、芜湖、马鞍山和滁州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电大风等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好，再重复一遍，今天上午10点，安徽省气象台发布了台风黄色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预计11号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到12级，12号到13号黄山、宣城、六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合肥、蚌埠、宿州等地有暴雨，其中黄山市、宣城、黄山市以及宣城大部地方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池州、六安南部、安庆北部、芜湖、马鞍山和滁州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台风，安徽多地的景区也是暂停开放。11号开始，对我省会造成强风雨的影响啊！11号开始会对我省造成较强风雨影响。10号到11号，全省大部分地方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局部超过37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天气信息。
1: 气象与农事，
0: 安徽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信息显示，11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风雨过程，其中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上阵风11到12级，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较明显的降水，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在气温方面，11号到12号、14号到15号淮河以北还有1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度以上，局部超过37度，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希望农民朋友要根据天气合理的安排好当前农事。

好，有人问怎么没有阜阳啊？这个阜阳我来看一下，阜阳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啊。阜阳的降雨集中在明天和后天，阜阳地区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淮北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宿州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亳州明天是小到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合肥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洛安明天是暴雨，后天是大雨。淮南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蚌埠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今天上午合肥是，哎呀，觉得气温也很高，阳光啊，也很强，就是光照比较强烈啊，所以今天上午我特意就是该晾晒的东西抓紧晾晒，因为未来几天又是阴雨连绵。最近这一段时间合肥啊都是潮湿难耐啊，非常希望能出个太阳，但是一出太阳吧，气温就蹭蹭就上去了啊。所以你看今天上午我抓紧把能晒的晒一晒，因为明天合肥就是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一直到7月17号合肥都是连绵的阴雨。合肥一直从今天到7月17号，从明天开始到7月17号，合肥有一周的时间都是连绵的阴雨。合肥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到了7月16号是中到大雨，7月17号是中雨。合肥最近一段时间难得出个太阳，所以我在前天晚上看到丁老师在连天加夜的打除草剂啊。为什么连天加夜的打除草剂呢？因为它的是个机插秧啊，由于那个地势高低不平，所以高的地方出了很多杂草啊，这个出了很多杂草。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没有草，你只要高低不平漏土的地方它就会出草。所以呢它那一块草它准备选择的是什么？选择封顶方案的三号，封顶三号，那就是迪拜轻浮加恶作轻浮啊，迪拜轻浮加恶作轻浮。所以这样加上迪拜的话，我们说迪拜要求是弱光打药，强光死草。他一看天气，天哪，也就有两天好太阳了，所以他连天加夜的把迪拜打下去，就是为了在打药后的第二天、第三天有两个以上的好的光照，迪拜才能充分发挥烧杂草叶子的效果。好，柏先生说我的花生初花期打了一遍控旺药，是不是打早了？初花期如果是花生出现了封秧子的现象，初花期可以控，但初花期尽量不要用多效做稀效做。初花期你可以选择甲派翁、缩结胺这样的药清控一次，而在这个花生果针下扎幼果开始膨大的时候，再用这个稀效做、多效做调环塞盖，再给它重控一次啊。这个戳花期可以控，但是戳花期建议轻控一次啊。好嘞，各位，台风八威来了，您期待这场降雨吗？有的地方怕，有的地方盼啊，有的地方是期盼。你像阜阳多地，什么颍上啊、阜南呀、涡阳呀、蒙城啊，像亳州这些地方，当地旱情还没有解决，当地的下播作物苗期还是干旱，所以他们急待着有一场这个下一场透雨啊，下一场透雨。好，这个吉星高照说，我的玉米有7个多叶子了，听说近两天有雨可以撒化肥吗？现在不撒还怕后期无雨啊。你的玉米7个多叶子了，你是指完全展开叶吗？完全展开叶7到9片叶，这个时候如果密度大、长势旺，是化控的最佳时间。如果你真的想追肥，应该是在大喇叭口期追肥，大喇叭口期追肥啊，就是10到12片叶左右啊，不超过13片叶，这个时候是追肥的时候，能够决定籽粒的数啊，决定这个玉米的，决定玉米的籽粒数啊，这个时候追肥是正关键的。这个未来的降雨啊，我看一下啊，未来北方，不像亳州啊，亳州在7月15号还是大雨呢啊，7月16号还是阵雨或雷雨呢。我是建议您再等一等，你看现在不撒，后期又怕无雨啊，就是这样。那你根据情况，你要撒少撒一点好不好啊？
你这个底肥不足吗？我们是建议吃足底肥啊，追好这个喇叭口气的这边肥，这是玉米的两边追肥。水稻呢叫失足底肥、早失反清分孽肥、巧追碎肥。碎肥也就是拔节运碎肥，是在水稻这个拔节的时候追失的一次肥料啊。这个刚才这位听众，你这个其实咱们种庄稼并不是说啥时候有雨啥时候就追肥，那是属于粗放种植，属于粗放种植。但是你又有诸多的担心，那我就没办法了。你要诸多的担心，就等于咱一天三顿饭一样，是吧？一天三顿饭，你说你七点钟吃了早饭，你又怕中午十一点半没人做饭，那你就九点钟又吃一次，是不是？咱们按点吃饭是比较合适，就像所有的作物，按照它的生育的节点，它需要肥的时候，我们就给它肥。你说你水稻也好，小麦也好，你不该追肥的时候追的肥，反而是无效分孽增加，对吧？或者是基部的节拔高了。这个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因为你这个时候追肥，我是怕你基部的节又拉高了啊，基部的节又拉高了。为什么说我们七到九片叶是化控呢？缩短基部的节间，重心下移，提高它的抗倒伏能力。你现在如果追肥料，它蹭蹭蹭往上涨，对吧？氮肥就是长茎杆、长叶片的，促进营养生长的啊。因为它还没有进入生殖生长阶段，所以我是建议啊，正常的情况下，咱们十到十二片叶去追啊。如果说，哎呀，我就想追，那我也不能我也不能非拦着你，好不好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讲究任何作物都有一个节点管理法？到什么时间，到什么生育期，咱说什么事儿？你说你水稻吧，水稻三叶一新以后，田间杂草出齐，正是精叶除草的好时机，打早打小。如果水稻拔节了，就不能除草了。水稻拔节了，没有一款除草剂登记在水稻拔节以后使用。所以很多农民朋友说，我的水稻拔节了，打包了，但田里的草又上来了，草上来了，你早干嘛呢？是不是？还有呢，农民朋友，那还有的农民朋友是等到这个打包了啊，运碎了，我再想起来追拔节肥，那个时候又偏晚了啊。我们拔节的时候追是运大碎多长粒儿的，你说都打包运碎了，它其实都已经确定下来了，这是多少粒儿啊，多大的穗儿，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我们是建议，农民朋友还是按照不同作物的节点管理法。科学对路的田管，那不是说咱们想啥时候追就啥时候追，想啥时候治虫，想啥时候防病，对吧？你的水稻，你是拔节前后防蚊枯病啊，破口前防碎漆病害，还有细菌性病害，你像台风、八威过境。

就拉长了，对吧？人家重心下移呢，你给他上移了，是不是？我大致给您讲的是这个道理，好不好？追不追是您的事，追不追不追是您的事儿，讲不讲，讲不讲的出来道理是我的事儿，好吗？你实在想追，我也不拦着你，好吗？您自己做个对比的观察，就是咱们种田，不是说我明天急着打工，我今天就必须把肥追上啊！我下个星期我要出去出门了，我一定要把杀虫药打上。你有的时候杀虫药倒种卷叶迷倒飞虱没来了，你打上那不是放了空炮吗？是吧？颍上县有没有雨啊？颍上就归阜阳，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昨天有人提意见了，你咋不能说说是卢桥有雨没有？我只知道滁州，我连定远都看不见，我哪知道卢桥下不下来？我只能看到大的地区。如果你要看天气预报，你最好下载一个你们当地气象台的 APP， 关注你们当地气象站的预报，好吗？我只能说是你刚才说是哪？颍上啊。颍上是阜阳，明天阜阳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大后天是小到中雨，而且7月17号也是中雨。你刚才有个追肥的，你看你是北方的吧，我刚才说一直到了，你看这个阜阳到7月17号还有中雨呢。好，张先生是四县的啊，四县是属于宿州，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啊。好嘞，嗯，好，陆安明天是暴雨，后天是大雨啊。霍秋是陆安的，明天是暴雨，后天是大雨啊。郭阳是在亳州对吧？郭阳明天是小到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大后天是中雨，大大后天是大雨啊。未来一周啊，北部地区呢还是多阴雨天气啊。这个肥如果你才六七片叶，你能往后推就往后推，推到10到12片叶啊，正是这个大喇叭口期，正是追肥的关键期啊。好嘞，这个十爱什么十爱喜是吗？合肥，我的妈呀，合肥从明天开始，明天是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一直到7月17号，一直下到7月17号，我的妈呀。啊，阜阳别着急啊，阜阳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这个7月15号是小到中雨，7月16号阵雨或雷雨，7月17号都是中雨，未来一周都是阴雨天气。啊，好嘞，嗯，这个平平安安说未来受台风影响还是防汛期，有的地方也到了主汛期了啊，现在也到了主汛期了啊，也受台风的影响。好，这个快乐生活每一天说定远县城桥黄山水坑要能下500毫米的雨，我得买能下500，您期待下500毫米的雨啊，这个雨量有点过大了啊。嗯，好，这个柏先生说我用的就是矮壮素，它不是甲派翁，它也不是缩节胺啊，你用的矮壮素用量少一点还可以啊，就是用量少一点还可以啊，这个戳花期只能清控，不建议用多效作，不建议用稀效作，最好是用啊这个甲派翁缩节胺这一类的来清控一次啊。好，轩轩爷爷是受限南部的，不期待降雨了，这场降雨不期待了。好，台风雨一般都不会太大，但是台风风力大啊，这个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特大暴雨呢。今天下午还管水稻田的除草吗？那您看今天合肥是艳阳高照，你为什么这头两天太阳这么好你不打药呢？今天下午还管稻田除草剂吗？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反正未来看未来一周我省多地都是阴雨连绵，所以这样的天气打除草剂可想而知效果不是太尽如人意，除非你打内溪传导的，那下了雨也不能保证被淋刷，对不对？我跟你说，种植高手种植水平高的他都是抢抓时间，那丁云云老师的实验田他在前天晚上连夜打的除草剂就是为了抢昨天和今天的光照，没有光照迪拜发挥不了除草的效果，水稻除草要想杂草死得快，除草一定加迪拜，加迪拜要有2天以上太阳晒，这句话请您记到心间。那为什么同样的除草剂有的人打的效果好，有的人打的效果就不好呢？

0: 迪拜要求是弱光打药，强光死草。什么叫弱光打药？你不要顶着大太阳高温打药啊，你最好是在傍晚打药，第二天第三天都是晴好天气，它才能发挥烧叶子的死草的效果。同样的药，如果你打过药，含有迪拜的，含有做草酮的，含有灭草松的，打过药是阴雨天气，抱歉，您的药效不能发挥除草效果。如果有中到大雨淋刷，那更不能保证效果。钱白花了，力白出了，你可惜不可惜呀？所以水稻除草就是抢抓时间，对吧？抢抓时间，你别说我今天没空，我明天喝个酒，后天打个牌，等想起来除草了，杂草都长得很高了啊，都长得一尺高了，你还除什么呢？你拔节了，你还能除吗？是不是？所以昨天有人说我是撒过肥以后什么时候能除草，我说错错，大错特错，水稻除草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你撒什么肥呢？应该是先除草，不是吗？啊，正常的情况下先把草除掉，这杂草这种天气一天一个样的长，对吧？杂草你知道吗？它跟水稻一样，它有三叶一心分裂以后，它也会多长一条根，多一条根你的除草难度就增加一分。我们一定要在杂草没有分裂之前，两片叶、三片叶、四片叶，啊，你要有一到两个分裂了，啊，有的千金子都扯藤子了，你还扯，哎，除什么草呀？你还除什么呀？你七八十都除不掉，所以有些人不听劝，对吧？你说你，我今天下午还管稻田除草吗？你看你当地的天气，你看你用的什么除草剂吧，好不好？这个大雨来了，大到暴雨来了，有些农民朋友，我打过药，两个小时下雨了，有药效吗？你说有药效吗？啊，都大下大雨之前，那不是一乌云密布啊啊，乌云压顶啊，这个气压那么低，你还去打药啊？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你看他勤快，你看他辛劳，但他不是干巧活的人。你光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一抬头看呀，拉错了，走错路了，是吧？我们每一次打药都是看天呢，看天呀、啊。你预听到预报台风来了，今天有中到大雨，大到暴雨，你还去打药吗？你明知这个下大雨会冲刷，会淋刷，会影响药效，你还非去打吗？然后每年都是的，打过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下雨了，四个小时下雨了，来问嘉宾，我这打过药四个小时下雨了有效吗？别听别人的，谁都不能告诉你有效没有效，你下的中到大雨不知道，对不对？你有没有加注剂也不知道，谁能保证你能要有好的药效呢？现在除草剂那么贵，精液除草没有50块钱，你打不掉草。打不掉，越是钱难挣越是不上心，对不对？你今天下午还管打稻田除草剂吗？如果你打药，现在水稻田精液除草离不开迪拜，离不开迪拜，你加了迪拜没有光照，那就会影响药效，是不是？除不掉草你不要怪别人，因为我去找老板，你这除草剂不好，草没死掉，你有没有按要求去打药？第一，有没有喷匀打透？第二，用药量用水量足不足？第三，含有迪拜的药剂，打药后有没有光照？你要扪心自问，不要一味的去找别人啊！所以，未来台风来了，各地有中雨、中到大雨、雷阵雨天气，有大风天气，你说你去打药，我能说你什么呢？台风不来你不打，它不下雨你不着急，是不是？有些农民朋友他就是这样，哎呀，你真是替他着急，是吧？哎，同样是种田，人和人区别咋这么大呢？好嘞，嗯。好，影上别说了啊，我只能看到阜阳，你们就跟我说阜阳就行了，好吧？你别让我再猜什么和县是哪里呀、啊，什么是哪里啊？这个你跟我讲你大的地区是哪里？你是宣城还是黄山市？你是亳州还是阜阳的？你连这都不知道吗？啊，好，这个阜阳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啊。十到十二片叶一般就是要到腰高了啊，差不多到腰了啊。木子李说，我在颍上县，我想打农药，能不能打农药？啥叫农药？除草剂也叫农药，治虫防病的都叫农药，甚至叶面肥也叫农药，你到底打了什么药？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的啊？木子李，我想打农药，农药是啥？除草剂是不是农药？我问你，杀菌剂是不是农药？杀虫剂是不是农药？你就不能写个防病治虫和除草吗？如果我理解，要么就是治虫。哎，这农民伯伯，你也真是生气，对吧？你不当主持人，不知道主持人的烦。他跟你讲话都是这样，就是含糊其辞。打药，防病治虫除草，那不都叫打药吗，先生？ 讲不清楚，一次两次的就大家都是觉得你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你既然问这个问题你就要让我知道你打农药是什么，是治虫还是防病呢？啊啊，每次因为这个事情我都是玉米几片叶追肥，10到12片叶大喇叭口气追肥啊，有小喇叭口有大喇叭口气，大喇叭口气我们追个催包肥好吗？嗯，
1: 专家肖满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幸福安康说，今年的虫子不知道从哪里来，我家的水稻一个蛾子也没看到，但秧苗整块整块的黄的，扒开看里面有虫啊。你没有看到蛾子，有可能前期的这个一代二化名的蚕虫啊，已经枯窍黄边了，枯心枯窍了，这个已经是虫子已经钻住进去危害了啊。今年的二代二化名的防期要有所提前。庐江县植保站在前天发布了虫情测报，庐江县的二代二化名呈偏重发生的态势，防治的时间是7月14号到7月18号。但是今年的二代二化名防控的形势非常之严峻啊，非常之严峻。首先，暖冬的气候条件导致越冬的虫口基数增加，秸秆浅埋导致虫子爆发式增长，还有就是田里世代重叠啊，因为安徽的桥梁田比较多，虫子不缺吃与喝啊。还有就是现在新的化合物研发速度慢，老的药剂又逐年产生抗性，药效下降。啊，所以现在单一用药不可取，你不要单用什么杀虫霜、杀虫单，单用绿虫苯甲酰胺都不可取。我们建议3元、2元、3元甚至4元合理复配啊。你比如说绿虫苯甲酰胺，你加杀虫单啊，加阿维菌素，这样也是一个配方，对不对啊？好，四县明天有雨吗？我们再说一下，四县明天是四县属于宿州，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啊。我的直播间有双音吗？各位，我的直播间有双音吗？还是您的手机的问题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农村广播农业节目主持人张玲啊。在这个直播间一坐就坐了21年，从青丝到白发，从青丝到白发，虽然脸上还没有皱纹啊。其实我那天对着镜子看，我前面已经有白发了，真的是21年的时间。在这个岗位上，在这个直播间一直做了21年，每天中午晚上的时间都会和农民朋友准时相约，向大家传递科学种田的技术。但是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所以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平台向大家来客观的推荐正规公司生产的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啊。在这里多年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什么艾苗啊，艾苗我们介绍过，甚至我曾经向大家在这里宣传，在2008年的时候向大家宣传过瑞进特氟虫精啊，大虫小虫都能杀，这个药很好。但是你把虫子打伤了，你把虫子打死了，泥鳅小鱼子也翻上来了啊，因为它对水生生物的毒性较大，所以它就退市了啊。所以现在市场上销售的绿虫苯甲酰胺是安全的。十几年前绿虫苯甲酰胺是个神药，但是2008年绿虫苯甲酰胺康宽上市，到现在已经有19年了。但是绿虫苯甲酰胺在抗性上，在湖南、在江西、在安徽南部抗性上升的程度、上升的速度非常之快，就是有些地方你就给打绿虫苯甲酰胺就等于给虫子洗个澡了，就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样选好二代二化名的用药，我们接下来的几期节目会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也欢迎各位高手分享一下防治二化名钻心虫您的经验好吗？您今年准备怎么干？今天已经7月11号了，我省二代二化名的防控要进入关键的时刻了。我们不能依赖于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人不发虫情测报你还就不打了？你一定要到田里去查看，第一看天上有没有蛾子。刚才有人说我没看到有蛾子，但是我田里的水稻发黄了，我一拨看都是虫子，这就是已经钻住进去了，已经形成枯心团、枯窍黄边了，钻住进去就很难打了。为什么二化名难打？第一，天上飞的蛾子你打不住，钻进杆里的虫子你打不到 啊，卵孵化高峰你打不准，虫子大了你打不掉，这就是二化民防控的难度之大。所以各位高手也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和意见好吗？啊，什么？打二化民观察田间的蛾子准确吗？你光观察蛾子啊，主要是有技术、有经验的种植高手啊，他会在这个时间段到田里，早晨起来去赶蛾子，夜里看到就不晚上的灯光下有没有飞的蛾子，白天早上你拿个竹竿去戳一下你的水稻壳，看里面有没有蛾子飞过来，会观察的，连续三天赶蛾子。蛾子最高的那一天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的交配产卵的高峰期。我们就要打在蛾子最多的时候往后推7到10天，就是它的这个产卵的高峰期。当然很多农民朋友并不知道怎么赶蛾子，怎么样去观察卵块，那么就要以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为准。而寿县的农民朋友通过多年的摸索，寿县的农民有迎服一遍药啊，总三服打三遍药，就是迎服一遍药，我们的嘉宾老师是肯定的，说明这个地方的农民朋友他们每年都在注意观察。你要是种田3年以上，你总得想一想，我去年是什么时候防的，用的什么样的药，效果怎么样，我前年什么时候打的。所以寿县的农民朋友迎服一遍药，7月15号入服，很多寿县的听众朋友7月15号准时打一遍药啊。好，明天皖北太和会下雨吗？明天都有雨啊，明天都有雨啊，皖北太和那不是阜阳吗？你这是我会消耗很多脑细胞的，你跟我说个阜阳得了啊，我要考虑一下。这个太和是阜阳的，阜阳明天是中雨，后天是中到大雨，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大大后天是小到中雨，大大大后天是阵雨或雷雨，最后一天是中雨，7月17号。所以未来一周都有降雨啊，都有降雨啊。皖北太和啊。好，这个谢谢这个位听众关注主播不迷路，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啊。我在这里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昨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了适合沿淮淮北地区种植的半冬性小麦双收麦26，杆子矮穗子大啊，这个抗倒强，而且产量不错。我们也向大家推荐了这个洋麦系列的最新品种，洋麦53、洋麦46、洋麦34、洋麦33、洋麦39，这些都是洋麦的新品种。但是每一个品种都有他们的不足之处，我作为主持人希望了解每一个品种的特性特点啊，知道它的优点也知道它的缺点，告诉大家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间管理啊。我希望作为一个农业节目的主持人一定客观的看待，我不是公司的，我这那卖药的都会说自己的药好，卖瓜的都会说自己的瓜甜啊。你认为的瓜甜不是我认为的瓜甜啊，一定要是买瓜的人尝到瓜甜才行。但是也不排除我去卖瓜，我也会认为我的瓜甜，因为我想卖出去，对不对？好，能理解，能理解。那么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第三方，我希望能够客观的了解每一个产品的特性特点，告诉大家掌握正确的施药方法。我们要向大家推荐了美丰农化的美丰木子金50%的迪拜微晶悬浮剂啊，对水稻安全，水稻安全不伤稻，水稻一夜心就能用，一直可以用到拔节期啊，所以它是特别的微晶悬浮剂，安全不伤稻，而且它控草时间长，还有它能够回水更好，不回水也可以干打啊，可以干打。而且它是安全性非常好，但是因为它是迪拜，一定要喷匀打透，一定要打药后有2到3个以上的光照。另外它对抗性的败草、马唐、千金子甚至狗尾草、牛筋草都有效，但是它对稻李氏和水花生无效。所以从公司的角度他们不愿意说，但我必须要，我说你必须要告诉大家它对稻李氏和无效。如果你要想打稻李氏和，江苏龙灯化学的稻利生5%的比作葵草纸，对这个稻李氏和呀、千金子呀，哎，是有效的。所以每一个产品都有它的特点，有他们的优势和他们的不足之处。作为媒体人，我希望能够面面俱到告诉大家。好，就是缺点咱不藏着，优点咱也不夸张，能做到这真的很不容易啊。所以我希望我自己能做到这些啊。不除草肥料不是白上了吗？要先除草后追肥啊，正常的情况下，你施足底肥的情况下，先除草后追肥啊。 鸳鸯爷爷说，一般打除草剂三天内天气晴好，除草效果最佳，这都是种植高手的经验之谈。你跟我说我明天打药行不行，那你看天气呀。

0: 啊，连着一周都阴雨天，你打什么呀？啊，你加迪拜又效果又不好，你不加迪拜你心里又不安稳，是不是？好，这个好，大豆打福黄安草醚，大豆叶子打焦糊死了，有事吗？你是属于高温下打药还是浓度过大呀？啊，这个你这个焦糊死了，你是看新叶有没有死好不好？啊，那你就如果你这第一是浓度打大了，第二呢是高温下打药了啊，是不是啊？要么是混用不当了，好吧？就是只要大家你看一看这个新叶没死就行啊。好嘞，你要说这个解药害，我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一款能解药害的产品，各位啊，您猜是什么呢？啊，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要向大家推荐值得抗倒的方案啊，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啊，值得抗倒，值得一试。嗯，明天中午是值得。我们今天是星期六啊，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在市场上销售30年的经典的产品——美洲星。
1: 新美洲星，
2: 一项划时代的科技成果，先后荣获国家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和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它不是传统肥料，也不是传统农药。具有增产、优质、抗疫减灾、防病抗病等多重效果，是农业生产不可多得的好帮手。
1: 王者归来，美洲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
2: 欢迎进入美洲星天地。
0: 好，在每周六中午的12点是每周星天地播出的时间。每周星，庄稼救星，农民福星。啊，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们和安徽神农，也就是美洲星的生产厂家安徽神农合作有18年了。18年，在每个周六我们都在这个直播间邀请到安徽省农科院的嘉宾老师走进直播间，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美洲星产品的特点以及它的正确的施药方法，同时听取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所以这18年的时间，让我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对美洲星从不了解到了解，从不熟悉到熟悉，听取了大量的农民朋友的分享反馈，又到田间实地查看，让我对美洲星有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美洲星它在市场上销售有30年了，没有核心技术，你认为它能走那么远吗？解决不了问题，看不到效果，你觉得农民朋友会回头购买吗？所以它一定是要有核心技术，它一定要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这就是新美洲星。那我们也是提醒大家，现在美洲星有人说买不到了，是不是不生产了？它一直在生产，只不过由于销售的时间长了，因为恶性竞争导致价格透明，所以美洲星这个价格透明了，经销商可能利润不高了，不挣钱了，销售的积极性就下降了，或者是从下架了不卖了啊。但是美洲星一直都在生产。美洲星不仅有金杯银杯，它也有农民的口碑。它的金杯就是它曾经获得安徽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得了国际农业农村部农牧渔业丰收一等奖的称号，这是它的金杯银杯。但我认为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农民朋友在田间用上美洲星，看一看美洲星的效果。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美洲星是一个水溶叶面肥，但是呢，市场上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啊。美洲星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可以用它防寒抗冻啊，这个夏天可以提高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还有春季的倒春寒，五月份的干热风，恶劣天气到来之前，我们都可以给作物喷施新美洲星。它不仅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更可以用。像现在有些除草剂，有些大豆田、玉米田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你还可以用新美洲星解药害。正常使用，那就是结合防病治虫把美洲星加上。如果是非正常使用啊，那就是为了解药害，缓解涝害、自害、冻害、肥害，你抓紧喷施新美洲星啊。我们接下来有请到安徽省农科院美洲星方面的专家石小磊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洲星这个产品的核心技术以及它的使用注意事项。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如果没有用过的您可以试上一试，如果用过的您 放心的购买，因为美洲星厂家只和我们安徽农村广播有这样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平台，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来挂上小黄车。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我们接下来有请石小磊老师来介绍一下。石老师您好。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美洲星这个产品的特别之处，它究竟有什么样的核心技术呢？
3: 好，这个美洲星系列产品呢，我们主要的核心技术是叫有机矿化技术，它的主要原料是从外国进口的，然后在我们国家进行复配啊生产出来的，已经有快30年的历史，从前到后啊30年的历史，现在呢应用应该是越来越广，特别是一些大户啊对我们这个产品呢了解比较深的大户运用比较多。我们在这个许县这边呢，有些大户啊一个人自己家就用到一吨以上，所以呢对我们的产品的认识的一个比较深的。那么它主要的这个效果功效呢是两大方面，第一个就是抗逆效果啊，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最近呢每年这个逆境就是对我们农作物生长不利的环境都是有的，不是旱就是涝啊，不是冻害就是热害等等，这些都是逆境。那么新的美洲星用过以后，对抗逆效果，对整个逆境的抗逆效果是非常好的，就是逆境对作物的生长幅度这个影响降到最低。第二个就是免疫效果，免疫效果呢是像防御针一样，用过以后是这个一些作物病情重少，在一些病一些虫方面能做到病情重少，就像打防御针一样，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农药可以少用一些农药，是成本反而降低，成本反而降低，最后产量保证我们的产量确实升高。所以这一点呢是大家啊用过的朋友呢可能都知道，没有用过的朋友呢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试一试以后有什么情况可以向我们及时反映。现在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什么用过美洲星对产生不利的或者是不好的情况啊，这大家一直反映这个新美洲星效果非常好啊，主要是这样啊。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希望在这个节目中给我们提出来，或者是平时向我们这个单位打电话向我们咨询都可以啊，谢谢大家。
0: 好的，效果好不好比一比才知道。这里就是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啊，就这么我手里的这么一瓶啊，我手里这一瓶，我这里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我刚才忘了说它一个功效，就这新美洲星带新字的新美洲星能拌种，能够拌种什么样的作物种子都可以拌，用新美洲星拌种啊，抗逆保苗。出苗比较早，出苗比较整齐，我们所有的作物不管是春播夏播还是秋播的作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出苗不齐，缺苗断垄。用新美洲星拌种能够抗逆保苗啊，提高它的抗逆境的能力，所以你干一点涝一点土克拉大一点，这些都是逆境啊，抗逆保苗。你像大豆，你用它用新美洲星拌种，你可以放心的降低播种量，它还能提高出苗率，就是它在能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提高出苗率，这就是它抗逆保苗的效果。而且出苗比较整齐啊，根系发达，苗子健壮，这就是为高产打下一个好的基础。就这么一瓶新美洲星，它能够拌，你猜它能够拌多少啊？就这么一瓶新美洲星，它能够拌180斤的水稻种，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大豆种，180斤的花生种啊。这个你比如说你要拌干稻子儿，拌小麦，你可以适量的加些水啊。我这个瓶盖拧下来就是2杯，这一瓶盖倒满是多少？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啊，以前大家说我想买袋装的，现在呢都是瓶装的比较多，袋装的比较少了，30毫升的袋装已经没了。现在你就给它倒一瓶盖，倒满一瓶盖就32毫升。你如果用手动喷雾器，一瓶盖一桶水，一瓶盖一桶水，一亩地打2到3瓶盖。我们正常使用是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进去，既补充了营养，又提高了抗逆的能力。你看7月15号就入伏了，今年的伏天长达40天，咱们伏天要打药吧，要防病要治虫，对不对？咱们就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新美洲星，第一补充了营养，第二提高了抗逆，是抗什么逆？抗高温，抗干旱，对不对啊？这个还有出现了这个涝害、自害啊、肥害， 除草剂的要害，抓紧用新美洲星来解要害，所以它的功效还是比较多的。第一，可以用它来拌种啊。正常的情况我们叶面喷湿的比较多啊，结合防病治虫，你水稻要防蚊枯病吧，要治二化螟吧，你后期要防稻蛆病吧，要防两千害虫吧，每一次加上杀菌剂杀虫剂，再加上60到80毫升的新美洲星，就这么一瓶盖倒两瓶盖，你要是觉得就是家里有条件的话，倒三瓶盖啊，三瓶盖指定比两瓶盖好，在水稻上喷三次指定比两次强，是吧？所以这个量杯就是这个瓶盖，一瓶盖32毫升。如果拌种的话，一瓶盖30毫升就可以拌10斤小麦种、10斤水稻种、10斤花生种、10斤大豆种啊，一瓶盖能拌10斤，一瓶盖能拌10斤啊。我们也希望大家用过的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这个效果啊。没有双音，各位有双音的可能是您的手机啊，希望大家。明天虽西有雨吗？哎，虽西有雨啊，明天都有雨。沿淮淮北现在雨带北台了，雨带北台了，南方的降雨都跑到北方来了。哪里？明天是虽西，淮北明天是中雨，后天是大雨，大后天是中雨啊，连着三天都是中雨或大雨。这是淮北，这是淮北啊。好，感谢各位。感谢各位来到直播间。艾苗也好，对，你要防蚊枯病，你用赛福酰胺满岁也行啊，你用艾苗也照呀，这些都是经典的产品。您看，这些都是在我们农村广播曾经宣传过、推荐过的产品，你就知道这些产品有多老，我又有多老，我比他们还老啊。那个艾苗，我都觉得艾苗应该是2006-2007年，啊，瑞进特应该是在2007-2008年啊，这个。无为杂交水稻的病虫害什么时候防治？虫子我们要根据虫期啊，病害要根据你水稻的生育期，拔节前后防蚊枯病。你马上这个台风八威走过以后，你可能还要关注细菌性条斑病，因为这个台风嘛，它风大，它这个叶片互相摩擦，一摩擦这个有一摩擦可能就开裂了，对不对？那个叶片摩擦过以后有伤口，就会细菌性病害就会趁虚而入，就是我们说的细菌性条斑病，也就是红叶病啊，红叶病。好，这个阿维菌素还能用吗？能用啊，阿维菌素、甲维炎都可以用，但不要单用，不要单用。阿维菌素见光容易分解，不要在高温下用药，不要单用。你可以选择加上绿虫苯甲酰胺或者是四唑虫酰胺，如果有虫子的地方，你还要加上有机磷类的农药啊。就刚才有人说我没有看到有蛾子，但是水稻发黄了，一波都有虫子，甚至一波都有虫子的，你要选择有机磷类的农药。有机磷类的农药像乙酰甲氨磷啊，像这个三唑磷啊，像葵硫磷啊，像马拉硫磷啊，像这些都可以啊。只要发现有枯窍黄边的，你要加上这个有机磷类的。有机磷类的它的速效性好，但持效期短，所以你也要加上一些杀卵的，加上一些杀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的啊。湿板尿是杀卵的，绿虫苯甲酰胺、四唑虫酰胺是杀卵伏高峰到低龄幼虫期的虫子的啊。豆子还没出来，能打苗后除草剂吗？你不瞎胡闹吗？苗后除草剂是出苗以后看草打草的除草剂，你苗子没出来，你打什么？你打什么？苗子没出来，你打什么嘞？啊，我们说你大豆，你要等它长到2到3片、2到4片针叶的时候，才是茎叶除草的时候。还没出苗呢，那你怎么能打呢？没出苗啊，你豆子没出苗，你可以打封闭。你苗后茎叶除草剂叫苗后，你自己都说的是苗后，苗后还没出苗嘞，怎么叫苗后呢？啥叫苗后？出了苗以后，那叫苗后，你自己得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呀！啊，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没好好听啊，对不对啊？所以大豆没出来，那叫苗后吗？苗后是见到苗以后再打的除草剂啊！哎呀，我的妈呀！庐江县稻田打虫今天能打吗？庐江县应该是7月14号到18号，您再关注一下当地植保站的虫情测报啊。庐江县7月9号发布的虫情测报，二化螟呈偏重发生的态势。7月14号到18号是防治的一个卵孵化高峰期，好吗？你到田里去查看，如果你都枯窍黄边了，你还等啥嘞？你就打吧啊。好，这个。好，人间真情说，这个21年走过风雨，见证了农药的变迁。您退了， 可以承包安徽大地了，不承包，不承包啊！我就是承包，我也不能大面积的承包。第一，这个看天种田真难，我觉得我如果承包大面积的土地，我可能早晚我都崩溃了啊！种看天，收看天，收与不收全看天。我现在投入了种子、肥料和农药，它到最后一台风一来了，全倒了。我的妈耶，这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啊！哎。这个你不干农业不知农业的难，我做了农村节目主持人以后，我觉得更加谨慎了啊！更我发现现在承包大户有两大类，一种是对技术特别精通的，一种是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啊，两种，一种是特别精通，一种是一窍不通。你对农业知道的越多，你越不敢去承包啊！我要年纪大了，我再承包土地得，哎，三年头发全白了啊！那个干五年就干趴下了，不行，呵呵不行，啊，这个寿县有几级风？哎呦，上次寿县大顺九井的风力可大了啊！寿县我不知道有几级风，啊，定远水稻二化民十几号打药，当地植保站没有出重情测报，我希望您到田里去查看看有没有蛾子，看田间有没有枯心团，有没有枯壳黄边，能早打别迟打啊，七月中旬就可以啊。有的人七月五号已经用药防一遍了啊，是担心啊。蚌埠五河明后天几天雨啊？蚌埠五河，我看不到五河啊，我只能看到蚌埠啊。蚌埠在哪里？蚌埠明天是中到大雨，后天是大到暴雨啊。七月十五号小到中雨，七月十六号大雨，未来一周都有降雨啊。二化民要多复配药剂，单一效果不佳。谢谢轩轩爷爷的分享啊。啊，这个信阳有雨吗？抱歉，信阳是河南的信阳啊，我只能看到安徽的，就安徽的我也只能看到大的地区，什么亳州、宿州啊，什么蚌埠、淮南，说具体的定远县、怀远县俺也看不见啊，我只能目前我只能看到这大的区域啊。昨天还有人说那卢桥镇你给我说一说呀，抱歉，我连定远县都看不到，我还能看到卢桥镇啊。好，这个双收麦二十六，矮杆大穗，高产优秀。双收麦二十六是一个半冬性白皮小麦啊。好，这里是美洲星天地啊。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新美洲星500毫升的新美洲星，今天购买一瓶52.5，52.5。如果是今天下单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今天下单买五赠一，买十赠二。买一箱是20瓶，今天下单一箱能拿到24瓶。一瓶是52.5，你说贵不贵？我认为也比较贵。但是你今天如果买五赠一的话，就划到。就买五瓶能拿到6瓶，每瓶划到43。你要说这一瓶能打多少亩地，那看你打多少毫升。你要打60毫升，它就能打8亩多地。你要是打80毫升，它就能打6亩多地。你要是到了后期，你看你它打的量多比量少好，我们正常的使用性价比高的就打60毫升啊。你在任何作物的中期，比如说玉米的喇叭口期，你要防玉米糜，大豆的花后三变药，你要防大虫子、小虫子、青虫、肉虫、点蜂、圆春各种虫子，你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每亩加60到80毫升就行了。水稻要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啊，所以结合正常情况下，结合防病治虫，每亩用60到80毫升。非正常使用就是在出现了除草剂的药害、涝害啊，这个肥害啊这些原因导致的生长不良、浆苗不长，那您就用这个新美虫运用到80到100毫升。如果除草剂药害发生重，就用到80到100毫升啊。好，这个我这几年种的正麦136很好，谢谢您的分享。正麦136半冬性白皮小麦啊，这的确表现不错啊。您上小黄车我们放心，谢谢您的信任啊。因为新美洲星在我们这里和农村广播合作已经宣传进入18年了。第一，它是正规的公司；第二呢，它是正规的产品。而且这个产品你要问它的核心技术是什么，我们又请石小磊老师来介绍一下。我说为什么叶面肥跟叶面肥不一样呢？调节剂跟调节剂有区别呢？主要就是核心技术。我们请石老师介绍一下美洲星的核心技术是什么呢？石老师。
3: 好的。美洲星的核心技术呢叫有机矿化技术。有机矿化技术这个技术呢是从这个外国引进的啊，它的主要原料也是进口的。它这个主要原料呢它不是单一的一个东西。所以呢在我们国家来讲呢它那个登记上没办法登记。 但是有很多种原因，
4: 水稻安全
3: 准
4: 草优选木子金，
1: 木子金一次用药能同时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野鼠，对丁香蓼、牛毛毡、禾锰等部分阔叶草优异。
4: 可以从水稻一叶一心用到拔节期，
1: 除草要省心，就用木子金。
4: 美丰农业。

0: 小麦怕倒伏，
1: 用值得；
0: 玉米怕倒伏，
1: 用值得；
0: 水稻怕倒伏，
1: 还是用值得。值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值得含有单硅酸，强壮茎秆，抗倒伏。怕倒伏，用值得。值得抗倒，值得一试。
2: 植物受灾，它恢复能力特别强，所以呢，这一次，这几天天晴了，很多农民朋友在这个除草，除草以后可能有一定的这个。这个药害，那么这个药害出现以后，及时的用新霉现来用，马上能恢复生长。另外以后这个台风过后啊，这个台风可能来了，对吧？大家都知道，台风呢风比较大，雨比较大，风大呢可能使一些作物可能有个折断，甚至弯腰弯趴下了，那么水可能淹了，有可能有的地方不止淹了几个小时，说不定能淹个一天两天的。如果把这个台风过后，及时的排涝过后。迅速用美洲星，新美洲星迅速铺这个铺上打上去以后啊，它始终恢复生长能力非常强。我们这个不是这几年在这管讲这个东西啊，是以前有过这方面的例子，有过这方面的整个使用的情况，很多农民朋友受到灾害以后用过以后发现这种情况，所以跟大家讲，它关键一点呢，就是说用水量大一点比少一点好，浓度不宜过高，所以讲用水量大，它这个吸收能力快。它反而效果好，啊，在苗期使用的时候，它的量可以小一点。刚才我们张林老师也讲了，苗期我们前期只要56毫升，到了中后期，希望大家用80到100毫升，这样的话每亩地，比较好。水量一定要多，水量多一点比少一点，它的效果更好一些。所以这一点注意点，其他没有什么好注意的，这个是个傻瓜型的用法。它平时就是可以跟这个防病之虫啊用到一起。防病之虫用到一起，你非要分开的话，那么玉米马上7到9月期可以用一次，这个水稻呢马上就是8届啊，防病的时候一起用一次，这个时候用一次，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一点呢，希望大家那个要记住。如果大家记不住没关系，你每次可以啊打电话咨询我们，我们给你及时指导，好不好？好。
1: 嗯，好的。这就是新美洲星，我们再次提醒，新美洲星它的核心技术是有机矿化技术啊，从海孵石麦饭石里提取的一些物质，而且这个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n USA， 您知道是哪里吗？漂亮国啊，漂亮国，它的原材料每半年从上海海关进口一次，然后到达芜湖的南陵来进行生产。因为到达芜湖南陵进行生产的话，如果在国家来进行登记的话，你要有标记物，你这里面是什么？你这里面是什么？你要讲清楚啊！可能有机矿化技术是一项核心的技术啊，来自 America， 它可能不能讲得太详细，因为怕被仿冒嘛，所以它有标记物，那它就是里面加了标记物。新美洲星是以这个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美洲星有系列产品，有美洲星、新美洲星、新庄福星，目前市场上有这三种啊，有这三种。这个三种它们的核心技术都是有机矿化技术，而新美洲星是以甲壳素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新庄福星是以腐殖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而美洲星三个字的是以氨基酸为标记物的有机矿化技术，所以美洲星这三个字的除了不能拌种，其他都可以同样使用，而新美洲星既可以半种又可以叶面喷施，移栽的作物做松价肥，移栽以后浇定根水，还有解除除草剂的药害，缓解涝害、自害、肥害、冬天的冻害，都可以用新美洲星。刚才有人说，哟，我打这个山芋秧子种除草剂的药害了啊，这个大豆打父皇氨草醚把这个叶子打糊掉了啊，它只要没死掉，您抓紧用新美洲星解药害。如果你解药害能加上庇护，效果会更好，哥俩搭配效果翻倍。因为庇护啊，它只有内源调节，它没有任何营养，而美洲星补充了营养，也提高了抗逆，所以新美洲星加庇护，在缓解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这方面有着非常好的一个这个相互，就是相互叫扬长避短的一个作用啊。如果你除草剂药害严重，你就用新美洲星加上庇护。如果你觉得庇护买不到或觉得庇护贵，那你选择云台素内酯。但我首先声明，云台素内酯。庇护里面有云台素内酯，但云台素内酯不等于就是庇护，庇护很贵，但庇护很好啊。美洲星也不便宜，但是它也很好，我们要算性。

0: 价比，一个产品在市场上能走30年，您觉得容易吗？现在市场上这个更新换代的产品，随着科技的发展，更新换代的很快，但新美洲星一直没有被淘汰，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它有核心技术，因为它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啊！一瓶美洲星，新美洲星啊，放在家中一年四季都能用，就这个瓶子保质期是5年的，你不打开瓶盖，保质期是5年啊！冬天用它。喷湿这个油菜呀小麦呀，能够防寒防冻啊，能够提高抗寒抗冻的能力。夏天啊喷上它能防范高温热害，还有这个春天倒春寒，5月份的干热风，9月份的寒露风，当恶劣天气到来之前，咱们都可以提前3天来喷上它，让它被作物吸收以后提高作物的抗逆能力啊。好嘞。这个好，这个净水深流说，水稻在打破口药的时候加入新美洲星，水对水稻增产怎么样呢？石老师，我们破口药主要是啊，
1: 我们就是想在这个水稻破口前一起用上，它除掉促使它的后期的生长加快啊，对这个籽粒的后期的这个天气的影响都有好处。另外呢，它就是灌浆速度快啊，颜色再好，籽粒饱满。这是肯定的。同时呢，在后期假如有天灾出现什么不良的气候，同时还有这个抗逆效果。所以这一点呢，大家特别我们提到就是运穗啊，运穗到破口前的运穗期用，我们通过这些年来讲，它能够增产在10%左右，就这一次用100毫升的话都能增产10%左右啊，这个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嗯，好嘞。好，感谢各位的信任。如果您这个用过新美洲星，在这里购买，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可以放心下单。如果您没有用过呢，可以少买一些试一试。你一瓶是52.5块但凡你家里有个10亩多地，家里有个小菜园，你都可以买5赠1。买5赠1就是买5瓶能拿到6瓶，5瓶是252.5块啊。如果买1箱的话是1050，1050能拿到24瓶。我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我只销售500毫升规格的新美洲星啊，这个，啊这个，好，飞哥说正麦136卖不掉，我种的就是正麦136，20多万斤卖不掉，真愁人呐，白麦怎么卖不掉嘛？为怎么卖不掉嘛？这个在当地是没有卖不掉，就是没有人去收购嘛。啊，30斤喷雾器加多少啊？你这个一般我们的手动式喷雾器就是15公斤，30斤的水，30斤水一瓶盖啊，一瓶盖就是这一瓶500毫升的一瓶盖，倒满是32毫升，一瓶盖一桶水。我说的是手动喷雾器，15公斤，也就是你说的30斤水，一瓶盖一桶水，一亩地达2瓶盖到3瓶盖，2到3桶水。像过去生产的有一袋的袋装，撕开以后就是一袋一桶水，现在袋装的30毫升没有了，那这个瓶盖倒满就是32毫升，好吗？这个瓶盖就是2杯啊，一瓶能打多少田？一瓶500毫升，如果你打60毫升的话，你能打8亩多地；如果你打80毫升的话，你能打6亩多田啊，6亩多田。啊，一瓶喷几亩地？我刚才说了，你看你喷多少毫升啊？用能和磷酸二氢钾一块用吗？可以，用磷酸二氢钾里面只有磷和钾。啊，而这个新美洲星里面它是有机矿化技术，所以它在补充营养提高抗逆方面有它的功效，可以和磷酸二氢钾混用。你用50到60毫升的新美洲星加上60克的磷酸二氢钾，这样喷起来会更好啊。我鸡叉秧不肯长能用吗？鸡叉秧不肯长要看看是什么原因，有的是不是鸡叉秧不肯长，或者土壤中有这个除草剂的残留，或者是这个栽深了，或者是什么或者是冷浸田或者还有什么肥不够这个如果是肥导致的不长，那你第一要追反清分镍肥，追反清分镍肥，然后叶面喷湿美洲星喷湿新美洲星，您可以喷湿这个试一试啊。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您都可以这样喷，也可以喷这个80毫升的新美洲星，好吧？就是，它是导致如果作物因为比如说这个冻害、肥害、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导致的浆苗不长、生长不良，都可以用新美洲星来喷试一下，好吗？这个你这个鸡叉秧不长，你啥原因？ 啊，是不是前查的除草剂的要害，还是栽深了呀，或者是这新整改的田呢，这些都会导致啊，能和磷酸二氢钾一起混用，

那你这种情况下第一时间抓紧用新美珠星加庇护啊，这是特殊的情况下单独使用。在正常情况下，咱们没有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在正常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和它是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的，而长是正常的，没有必要为了单打它去打它，没有必要啊。你这个那么热的天打一次药不容易，你的水稻你要防蚊窟病吧，你要治二代二化民吧，你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这是最好的啊。还有就是你玉米要治玉米喇叭口气，要治玉米民吧，打玉米民的时候把它加上，你后期防锈病大斑病小斑病的时候把它加上啊。一般我们在玉米打玉米民的时候，喇叭口气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防病的治虫的啊再加上新美洲星加上去就行了啊。这个前期用它，你前期水稻前期用了促根促分叶啊，这个后期用了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你也不要把它想得太神奇了，我一直告诉大家，这个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是咱们种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啊。到了后期，当是个作物的根系开始逐渐衰亡，当后期的叶片数增加，叶面积增大，根系又在逐渐衰亡，我们在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只能喷施好的叶面肥，那新美洲星值得您去选择去试用一下好吗？好，多少钱一瓶？一瓶52.5，一瓶52.5，500毫升。你说贵不贵？我也认为有点贵啊。你今天买5瓶赠1瓶，买10瓶赠2瓶，买5赠1，就是买5瓶，262.5能拿到6瓶。那6瓶划到，如果买5赠1，每瓶是43块钱，每瓶是43，好吗？效果好不好？比比才知道。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然后把它囤到家里。一旦出现除草剂的要害，但是我希望您不要出现啊！一旦不小心，也许是您自己喷的，也许是无人机飞防漂移的，也许是人不小心啊，刮大风飘过来的，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第一时间用新美洲星加庇护最好。如果没有庇护，选择什么？选择这个云台素内酯呀、安仙酯呀都可以啊，就是新美洲星加庇护或者新美洲星加云台素内酯，抓紧来喷啊！除草剂的要害还有涝害，像这个南方有些地区有涝害了啊，特别是玉米苗期受涝以后奄奄一息，苗子发黄不长，那这个时候抓紧排水，排水过以后喷施啊，这个新美洲星缓解涝害、自害、冻害和肥害啊，水稻只开花不结果可不可以？您说张口瘪子吗？抱歉，它不可以啊，它不是万能的。我们说水稻水稻只开花不结果，你要说的是这个张口瘪子啊，这个鹰嘴稻的话，您要什么？要排水分界末期排水晒田，补充锌肥啊，补充一些锌肥啊，这个还有就是管好水。施好肥，氮肥不要施的偏多偏迟啊。还有就你旱改水的田块容易发生这种情况，这个不能缓解啊，它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它只不过是个水溶叶面肥。但是呢，它这个叶面肥它有核心技术，来自漂亮国，来自 American 啊，所以它的核心技术叫有机矿化技术啊，它用到田里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就是第一，解决什么问题呢？冬天我们提前喷施它防寒抗冻，夏天我们提前喷施它提高抗高温耐热害的能力啊。还有就是倒春寒来临之前喷施它，补充营养，提高抵抗倒春寒的能力。还有干热风来临之前也可以喷施它。后期呢，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美洲星值得您试上一试，用上一用啊。它解决不了你说的那些问题啊，张口瘪子啊，这个开花不结实解决不了啊。一瓶能打多少地？这一瓶500毫升，你要打60毫升的话，它能打8亩多地啊。这是一个经典的产品，如果一个产品效果不好或者是性价比不高，它早已经被市场所淘汰了，对吧？农民朋友种庄稼啊，一季子能用2到3次，如果它的效果不好，性价比不高，农民还会使用吗？为什么它现在推在市场上都销售有30年了，那它还是有它的啊，这个解决问题的一个效果啊，能够解决问题，能够看到效果，所以大家最好做过比较啊。好，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新美洲星可以拌种，咱们在秋季秋播作物上，咱们如果用新美洲星拌种的话，在降低播种量的前提下，能提高出苗率啊。用新美洲星拌种抗逆保苗，早出苗啊，出奇苗，出壮苗。

0: 有啊，所以我们也听听农民朋友的这个分享反馈啊，在解涝害啊，现在有些地方会出现涝害、药害。阜南的张先生给我们反馈说，
1: 我一辆是3年内就行了，说买玉米，我们这是或者是种这个粮食庄稼，但是实验的效果不错，打了4周以后，既不但抗灾、抗咳嗽、抗病虫、抗这个倒伏，然后这个打了4周以后还可以解药效，解这个药毒。我们种的效果不错，今年玉米我已经种过了，打的水眼的呀，已经反应快，有的水眼的，水在眼的发黄了，现在已经都开始变绿了。
0: 嗯，水灾淹的发黄了，打过新美洲星以后，就是打过3-5天就开始慢慢的变绿了啊。这个怀远的丁先生他也是做了认真的对比和观察。怀远的丁先生你好。
2: 啊，张林老师你好，
0: 丁先生您请
2: 说。我把使用这个美洲星情况说一下子。
0: 您说。
2: 美洲星我今年种了70亩亩小麦，我是拌了种子用的。
0: 嗯。
2: 我用的我留下来一亩地没有拌，我那69亩地我都拌的之后种。
0: 啊、哦。
2: 我这是10月17号种的小麦，这个拌种的呢，我用了25斤。没拌种的我用了30斤一亩地。
0: 嗯。
2: 那结果以后我对比了一下，我不你不对比你怎么能知道呢？结果以后，这个69亩地半种的出的相当好，苗齐苗壮。
0: 嗯，
2: 这个一亩地出的它就不太齐壮。
0: 嗯，
2: 它还没有这25斤出的出来。
0: 嗯，
2: 它这个效果就是半种的情况，你不用你不知道，你用了你才知道。说不能算，你自己体验。这个在这个半过种以后，就是说七点的时候、八点的时候，你再打了一次，打了80毫升眼罩，90毫升眼罩。你用一下这个一盆散房，你再用了1毫升或者80毫升或者90毫升，这个在这个正常方面，你正常100多你小麦是一点没有问题。为什么呢？这个小的这呢可以增大，这个薄的呢大的可以增加全粒种，它一岁的多几再加多几个一粒两粒呢，你说这个一亩地多收100多斤那是一点没问题，你想多收多少也不可能。这个那就是浮夸的，那不能胡说的。
0: 嗯，
2: 对啊，这是这个种这个在生产半种在这用方面，那在这个解药害方面相当好。为什么？我今年这个我种的黄豆，人家铁锅基本粮呢，人家种的是玉米，好了他打药不知道怎么粉飘的越来越多，过打的有3-4路子。我怎么去看看那种有点粗粗巴巴的那个叶子呢？哎，对里边为什么不降呢？哦，我一看看他打的除草剂，他家玉米剂打的除草剂。结果以后我就喷了，我就赶紧去买了新米进行喷。喷过以后5天以后我去看那个叶子逐渐的就想撑开了，它就不像那样了。啊，我结果以后呢7天以后呢可去看看更好。7天以后我又喷了一次。10天以后我就看看然后地方那基本上那个豆的叶子基本上就变轻了，
0: 哦，
2: 那就或者它这个就是解药害方面，解四害方面相当好。你比如说你要淹了呀，或者被冻害了呀，我上次我打了这个冻害，我留了一点没有打，那个冻害方面和这个四害方面你都试验一下，
0: 嗯，
2: 这个才能体现出来这个美洲性的效果，
0: 嗯，
2: 它的这可得你不比管好你呢，你管讲好，可得你这个方没有对比的方式，你要留点出来对比。哎，你们这个所有的就没用过的，你用一下你就知道了。
0: 嗯，好，不用不知道啊，就是不比不知道啊，一定要做比较。咱们美洲星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希望大家用在田间，自己做比较、做观察。首先，美洲星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啊，万物都可以用，只要它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的啊。新美洲星很多农民朋友自发的做实验，在什么田啊？在向日葵上。在荸荠上，在芡实上，在这个中药材白术、圆弧的种植上，在这个菊花的种植上，甚至在烟草的种植上，万物皆可用啊！它上面写的标注的有这个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能获得这个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就很难得啊！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意味着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啊，意味着它是绿色环保、无公害、无残留的，可以和杀菌剂、

0: 吗？所以你在水稻上、小麦上，最迟最少最少也得三叶一心以上才能用啊。叶面肥，当它的生物量长大了，它的叶片数变多了，它的叶面积变大了，你这个时候喷是叶面肥，它的吸收利用率才高，是不是？它的利用价值才更高啊。你说你一叶一心，你刚出苗，你还一叶一心两叶一心啊？胚乳还没有断营养嘞，它还没断奶嘞，你给它喷施这不浪费吗？所以我们说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你水稻最起码三叶一心，你说你打了除草剂出现了药害了，你就别管它了，只要出现除草剂药害，啥时候都能用啊，啥时候都能用。只要出现除草剂药害，啥时候都能用。那正常情况下我们建议呢是三叶一心。有农民朋友说，我的这个水稻这个苗子比较稀，我可以用它促分叶吗？你可以，但是三叶一心还要肥水其功促分叶，叶面肥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如果你的水稻三叶一心了，苗子比较稀，肥水其功啊，这个分叶反清、分叶肥呀，还有这个水呀，都要跟到位。肥水其功才是硬道理，才是雪上雪中送炭。叶面肥是锦上添花，就是下撒尿素，上喷叶面肥，每周新每周新啊。这是对这个三叶一心的水稻苗的比较稀的，你可以采取这种方法，肥水其功，然后上面喷施叶面肥啊。它的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的利用率更高。有人说我这个大豆苗期可以喷吗？也做过实验，大豆苗期喷就是没有后期这个花后喷灌浆期的时候喷增产的潜力大，是不是石老师啊？
1: 对，一个是这个花期，一个是谷粒期的用是最好的效果。
0: 嗯，一个是花期，一个是谷粒期。我们是大豆花后三遍药一定要打，什么青虫、肉虫啊，点蜂、元春呢、啊，啊，这个有那么多虫害，我们就是结合花后三遍药，把新美竹星加进去啊。多少钱一瓶？一瓶52.5块，买一瓶贵啊，买一瓶比较贵啊。你会发现市场上贵的东西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你说庇护贵不贵？那一克都3块钱呢，是不是？你说新美洲星贵不贵？我也觉得贵啊。但是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指定都贵，因为他们有核心技术，因为他们用到田里能解决问题，看到效果。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5瓶最划算啊，每周六购买，买5赠1，买10赠2。啊，买一箱20瓶能拿到24瓶啊！买到家中，保质期是5年，不打开瓶盖，保质期是5年，一年四季都能用。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你家里种的花花草草也可以用。你先从种的家里养的花草上做实验，你用了新美洲星以后，开花早，花多，花期比较长。你说你种辣椒吧，你种辣椒，你采收一茬你就喷一茬。采收一茬你就喷一下啊，采收一茬你就喷一下新美洲星，你会发现它能延长采摘期，它能延长罢市期啊，它能多采一茬啊。所以在这个瓜果蔬菜上，特别是茄果类蔬菜上，请您用好新美洲星啊。但是有几点不能用啊，那个有几点不能用啊。第一，你要收红辣椒的时候你后期不能用，因为它有防早衰的功效，它会让你的辣椒一直青一直青不变红，所以你要想采收红辣椒后期不要用，前期可以用啊。还有你要想让西瓜早上市，那你后期也不要用，它会让西瓜膨大膨大再膨大，那它不能转熟啊，它有一个防早衰的功效，这是不是它的缺点，应该是它的特点，是不是石老师？
1: 对对对，是的。
0: 还有就种烟草，烟草我们烟草也要烤烟呢、也要变黄啊，你后期喷了它，它就一直不变黄啊。有这三种，收红辣椒的后期少用，想让西瓜及早上市的后期少用啊，这个还有让烟草要收烟草的后期少用啊。这是美洲星它有一个防早衰的功效，所以我们在大田作物上，什么玉米、花生、大豆呀、水稻、小麦呀，后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种，希望您用上新美洲星。在大田作物上我们建议用几次，怎么样用法，请石老师提醒一下。
1: 我们一般作物上我们是提倡一个一半半种，不管是什么作物啊都可以半种，半种的同时可以减少播种量，不和正常相比最少可以减少10%到20%左右啊，有的呢可能减少更多，所以这一点的一点问题没有啊。减少播种量，同时它出苗期苗快苗好啊，这一点可以，没有用过的可以试一试啊。用过的呢，他们已经多少年一直在用，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所以呢，我们是一半 半种非常重要啊，这。

0: 经济成长。第二个呢，就是后期两到三分，我们一般主张最起码是两分啊，有的三分也可以。正常情况下就是两到三分都可以，可以和防病治虫一起同时用啊，不需要单独用。如果没有防、没有病、没有虫，那你单独用可以入这一年。所以这是基本的用法啊，你可以多，你如果用次数多也行，就根据个人的这个自己一个体验吧，对这个新霉制新一个看法吧，来使用。
1: 嗯，好，李哥问草莓可能用，怎么用啊？
0: 草莓能用啊，我们在草莓上用的很多，在长虹用的很多。我们家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关照它，知道吧？不需要什么特别注
1: 也
0: 意，
1: 就正常
0: 正
1: 的时
0: 常用
1: 候，
0: 就可以了
1: 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加上啊，
0: 啊。哎，
1: 把
0: 对
1: 它
0: 对
1: 加
0: 对，加
1: 上。
0: 上就可以用了。
1: 对，你就一桶水就是30毫升啊，一桶水手动喷雾器，一桶水30毫升就喷它啊。
0: 对对
1: 第一
0: 对。
1: 呢，它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就是提高抗逆能力的效果。抗逆，什么叫逆？对作物生长不利的环境都是逆境，高温、低温、干旱、涝害啊，这个都是逆境。所以呢，它是提高抗逆能力，所以它叫抗逆免疫剂啊。喷了以后，作物的抗逆能力提升；喷了以后，作物的免疫能力提升啊。圆弧药材可以用吗？一瓶打多少亩？圆弧药材一瓶能打多少亩啊？一瓶能打，你要打60毫升，它能打8亩多地的。你这个圆弧，你如果就是。把它当做叶面肥，只要它有叶片、有根系、有茎秆的作物都可以使用。因为
0: 对
1: 大家
0: 对，
1: 可以看一下，这个美洲星它是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所以能获得这个证的，就是很难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所以万物皆可用，只要有叶片、有茎秆、有根系的啊，你都可以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圆弧药材可以用，它都是补充营养、提高抗逆的。啊，后期用防早衰的啊，您可以试一试在圆弧上。有人在这个白术上，在中药材上做了实验啊。这个我们种中药材也是需要叶面肥的，对吧？在正常的话，你要防病治虫的时候把它喷上。你要前中期啊，这个苗期呀，或者中期呀，后期都可以喷。它是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资料的啊，是吧？池老师。
0: 是的，是的，就是苗小的时候，一般用量可以少一点，苗大的时候呢，用量多一点，就是营养体大就得多一点，最关键呢就是这个浓度不宜过大，不管什么时候浓度不宜过大，就水量多一点，这样效果更好，每亩地的用水量大一些，效果好一些，
1: 好，
0: 质效好一
1: 一
0: 些。
1: 季能用几次大田作物？大田作物呢，是采取的一半2到3喷，一半就是用新美洲星半种啊。你比如说这样一瓶，在秋季播种小麦的时候，你这个如果这一瓶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180斤的小麦种拧下来瓶盖，这一瓶盖就能拌10斤小麦种，一瓶盖拌10斤小麦种。你一瓶盖加一两水拌10斤小麦种，那么这一瓶呢？500毫升能够拌180斤的小麦种。如果你每亩播种30斤的小麦种子，它就能拌6亩地的啊。这个一季能用几次？2到3次，正常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把它加上去，加60到80毫升都行。因为任何作物都要防病治虫。你比如说以水稻为例，它在水稻前期，如果说你在前期，刚才有人说我的苗子不足，有点稀，那你肥水提供，然后喷施叶面肥、新美洲星，喷了它促根促分叶。你拔节前后要防蚊窟病，要治二化螟，你再加上新美洲星啊，这个补充。补充营养，提高抗逆，强壮茎秆。你后期它可能是防早衰、促灌浆的功效。你也不要把它想的那么作用有多大，它就是叶面肥啊。刚才说你促分叶，你还得是肥和水。你苗子稀，促分叶还得是肥和水，那是雪中送炭啊。美洲星是锦上添花，就是双管齐下，下撒上喷，促分叶，好吗？啊，这是不要夸大它的功效，嗯。这个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庄稼离开叶面肥是万万不能的啊！如果出现了除草剂的要害、涝害、自害， 冬天的冻害还有肥害所导致作物生长不良，浆苗不长，您第一时间就喷新美洲星啊！除草剂的药害，新美洲星能加上庇护，效果来得快。
2: 老王，今年水稻除草用啥药啊？
3: 用木子金呀，木子金一次用药可以防除各种抗性败草，抗性马糖、千金子、狗尾草、牛筋草，对部分阔叶草效果也好。除草还不用回水，水稻一叶一心就可以使用，
2: 效果好，不伤稻，还不用回水，那我也要用木子金。
3: 美丰农业。今年水稻怕倒伏，推荐植得试一试。
2: 植得是什么？
3: 植得螯合离子肽，增强抗逆，促健壮。植得含有单硅酸，强壮筋杆，抗倒伏。
4: 水稻用两遍，效果看得见。
3: 植得抗倒，植得一试。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穿着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真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再。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问问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 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啊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在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期。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
1: 非常重要。
0: 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

0: 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3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就不去管它，那么它会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拔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3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3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1: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0: 对，
1: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0: 对，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啊。
1: 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1: 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
0: 对。
1: 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0: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1: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
0: 对，
1: 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0: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2岁之前好一点，2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4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1: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0: 对，
1: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很
0: 很
1: 大。
0: 大，
1: 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0: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的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它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悠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乳牙期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啊，就刚您讲到这个地包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0: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
1: 嗯，
0: 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不可以耽搁。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型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1: 嗯，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它，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嗯。
0: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
1: 嗯，
0: 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
1: 嗯，
0: 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
1: 嗯，
0: 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颌，
1: 哦，
0: 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
1: 嗯，
0: 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
1: 嗯，
0: 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1: 嗯。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
0: 一个45度这样的，
1: 45度、
0: 哎、这样，
1: 抱在怀里，
0: 抱在怀里
1: 啊，这个姿势是最好
0: 是比较好的，
1: 啊、
0: 对，
1: 好的姿势
0: 造成这个反颌。
1: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0: 造成
1: 啊，容易造成啊，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嗯，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地包天虽然像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
1: 嗯，
0: 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1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1: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
1: 嗯，
0: 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1: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解决
0: 了。对，
1: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
1: 嗯，
0: 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1: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0: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 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1: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0: 更替的
1: 啊。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期，不用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0: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1: 超过
0: 两个毫米、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去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系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如果是唇系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0: 对，两毫米
1: ，
0: 然后再有增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系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1: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1: 对，
0: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
1: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哈。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0: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1: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啊，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吐，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
1: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0: 对
1: 您说的这个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替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0: 在替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1: 给它留有一定的
0: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变
1: 化
0: 的，
1: 对，
0: 嗯，
1: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TR7 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0: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一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0: 哦，如果仅仅拔掉的话，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1: 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0: 非常麻烦。
1: 对，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0: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替牙期是可以在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1: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0: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后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1: 就是还是要拔牙，
0: 可能要拔牙，对，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但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1: 把这个问题给他
0: 了解清楚，
1: 了解清楚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的时间
0: 的
1: 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讲
0: 了，对，
1: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0: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并且见到唇系带粗大的唇系带，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了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1: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1: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0: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等等的时期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即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1个月、3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1: 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0: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了一个底儿，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那么它可能在两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来
1: 不用去管它了，
0: 对。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度的稍微不齐，那么随着它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1: 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
0: 对，
1: 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
0: 对
1: 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
0: 对，
1: 这个很重要啊。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0: 对，就是大概在7到9岁，我们俗话说的一个，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牙阶段，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两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1: 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0: 对，轻微的不用。
1: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觉得什么都没问题，但是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0: 对，就比较极端化。
1: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0: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例。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例，就会给我们这个在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1: 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带了矫治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这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1: 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也来科普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浮刷，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是轻轻有一点横它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不是横刷，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1: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0: 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1: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的
0: 方
1: 式不
0: 一样，太用力了或者方式不对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0: 对
1: 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也来不及。
0: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1: 所以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要，
0: 很重要，给他计时包括网上有一些刷 刷牙歌呀，叫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1: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得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结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啊，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裂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1: 啊。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啊，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0: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那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啊，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0: 情况，
1: 口腔的空间状况，
0: 对，
1: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的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如果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戴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瘦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啊、吮指习惯，我 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查他，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就是这样。

0: 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啊，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嗯，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啊。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它。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啊、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再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性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对，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的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主任，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那么无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他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推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了。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啊。医生，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包括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 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型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
0: 的？
1: 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矫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0: 因为早矫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那就不对的了。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1: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问题，
0: 他给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1: 一步一步的往上啊，再去解决。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0: 暑假其实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比方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3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1-2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1: 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您也讲到了3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3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3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呢戴上。一般话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1: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
0: 对。
1: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 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嗯、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0: 十一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1: 啊，
0: 对，他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十一到十四岁都不是替牙期了、
1: 嗯、
0: 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
1: 嗯，
0: 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替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
1: 还是
0: 家长抓紧去了，
1: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了，
0: 不能再等了，
1: 不能再拖了，
0: 对
1: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0: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1: 嗯，所以现在还是要早点
0: 去
1: 抓紧去啊、
0: 嗯、
1: 啊，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

0: 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1: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的就是他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折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1: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
0: 上
1: 了，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您刚也讲这个戴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是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0: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戴，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比方他开始的时候只能戴10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12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3到5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并且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他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1: 抵触了，
0: 对，
1: 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0: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
1: 越
0: 越
1: 好，
0: 好，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1: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一附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0: 我们安义大一附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一附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1: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看这个排班，
1: 好，
0: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1: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口腔科医学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

0: 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5: 北京时间16点整。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宝贝，你们家有几口人啊？
1: 有几个手机就有几口人。
0: 那你家有几个手机？
1: 一人一个，就我没有。有的时候他们都跟手机玩，都不陪我玩。
2: 哎呀，这个题好难呀，你会吗？
3: 我也不会，但是手机会啊。妈妈跟我说过，不懂的题就是查手机，手机上都有答案。
4: 亲爱的，周末出来聚聚啊，把孩子带着。
5: 带着孩子多闹腾啊，都不能好好聊天了。
4: 这个简单，扔一部手机给他，保准不来烦你。
6: 数字化的时代，手机是很多家长最亲密的伙伴，也是陪伴孩子最便捷的替代品。但真正的陪伴，是心灵的交流，是情感的传递，是温暖的拥抱，是不可替代的温度。孩子的成长稍纵即逝，请放下手机，用心陪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哎呀，我们安徽好像真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每次节假期旅游都得去外地。
1: 啊，看来是我太低调了。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令一泻千里的长江折转北去，奇特景象在安徽芜湖。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诗仙李白流连七次，留下80多首诗作的文房四宝之乡在安徽宣城。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闲远，让王安石举火探洞，写下流传千古、议论名篇的包禅山。在安徽马鞍山更有天下第一奇山的黄山，仙山佛国的九华山，中国画里乡村的西递宏村，春秋古镇、皖中水乡的三河古镇等等等，不胜枚举，各种人文风情只等你亲自探寻。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4: 一直。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我是一顶安全头盔。这一天，一位男士走进店里。
1: 哎，老板，我想买个头盔。
0: 他一眼就相中了我。
1: 行，就他了。
0: 从此，我开始守护主人的安全。
2: 小李，你下班去啊？
1: 是的，走了啊。
0: 不过，主人有时也会很粗心。

0: 老公，你头盔忘带了。
1: 有时
2: 就这几步路带什么头盔呀、啊、算了。
1: 还有
2: 今天这发型真帅，不戴头盔了，要不然就乱了。
0: 直到有一天，主人骑车过马路时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事后我听交警叔叔说，
3: 这次事故啊，幸亏他戴了安全头盔，头部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不然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0: 主人平安无事，我既高兴又自豪。你知道吗？在交通事故中，安全头盔关键时刻可以救命。

0: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7: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9: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8: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您安排了哪些主要内容。首先会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淮北市遂溪县农技推广中心的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玉米当前的田间管理的这个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在当前的玉米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

发布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会给您播出。然后呢，也还会在我们工作日期间把这些信息重新的编辑排版，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为大家发布。好，接下来呢，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四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面的海面上，其北纬27度，东经12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达到每秒40米的速度，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环流的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起降水加强，并伴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山区和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33到35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江淮之间有大雨，东部和南部暴雨到大暴雨，江南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刚刚呢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希望农民朋友一定要关注这个你们当地未来一周的这个天气变化，根据这个天气呢，做好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安排。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啊，11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的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再来说一说气温，11号到12号、14号到15号，淮河以北和15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的高温会超过37度，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7月11号星期六晴天到多云，7月12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7月13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7月14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15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6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有中雨。7月17号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7月11号周六多云转阴天。

0: 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7月12号周日，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有大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4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5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16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7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后呢，来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啊。江南的天气呢，未来几天雨比较大。7月11号星期六，也就是今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7月12号周日，江南阴天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4号下周二，江南阴天到多云。7月15号下周三，江南多云。7月16号和7月17号下周四和下周五，江南也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呢，这个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啊阴雨天居多，而且这个雨量还比较大。比如咱们这个淮北地区，从明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五都有雨，雨量比较大。那么江淮之间呢，也是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以及明天后天，局部地区大暴雨，然后下周四和下周五呢，雨也比较大。江南也是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雨比较大，所以呢，咱们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这个天气，根据天气及时安排咱们农业生产啊，这个确保咱们人身安全的这个基础上和前提下，做好农业生产工作。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邀请来自淮北市遂溪县的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艺师李青云老师为大家分享指导玉米当前苗期的田间管理技术，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请出李青云老师。李老师好。
2: 这个赵老师和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李老师肯定也在关注天气吧？未来一周雨还很大。
2: 农民最关心天气。
0: 对，咱们根据这个天气，我们怎么样做好应对措施？不管咱们当前的这个在地的这个，水稻还是这个旱粮作物，其实都非常关键哈。
2: 啊，关键的很。好，我们现在主要对我们的玉米产区，苏鲁豫皖玉米产区，有的地方下雨了，有的地方没下雨。美沙克走了，又来了巴威了。有的地方和我这个淮北这个地方，就是一扫而过，没有下雨，没有大的有效的降雨，旱得很呀。有的地方连续的高温，同志们，我们连续了2轮的高温热害。2024年，我给大家通报一下，4轮高温热害，我们的玉米受到了掐脖子旱，影响了玉米的产量，所以大家吓一跳。2025年又来了6轮高温热害，又吓了一大跳，吓两大跳了吧？今天大家又吓了一大跳。是不是啊？2轮了，哪2轮呢？6月28、29、30，35度 C 以上高温连续3天，因为我每天都在记录着，所以知道。哎，你也跟李老师学，用个日历本，天天都记，苗情呀，病情呀。虫情呀，草情呀，那你才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高温热害，对于这样的苗情，对于这样的病情，对于这样的苗情、病虫、草情、病虫草，这是我的工作啊，事情监测，我们才能够有效的采取有效的科学的管理办法， 来进行应对。你看2024年4轮高温，2025年6轮高温，2026年现在又来了2轮。第一轮6月28、29、30、35度C 连续3天了吧，35度C 的高温叫高温热害，这又来了，这连续3天了，36度、35度、37度、38，有的时候我们有的地方都达到40度了，所以大家吓了3大跳。那么紧接着八位看能不能带来全国范围的大范围的有效的降雨，那有的地方它给水淹了，这个没办法，是不是天灾嘛，是不是水火无情嘛，所以我们要对于这样的天气，我们如何来正确的面对这样的天气灾害，来进行正确的管理。在种玉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一大家有的听过的可以知道，哦，3多2房1有1矛盾。什么叫3多2房呀？我跟你说了吧，多叶片，玉米的叶片有18个叶的、19个叶的、20个叶的、21、22个叶的都有。你种了吗？你种多叶片了吗？多时段，1号的、5号的、10号的、15号的，我都有。你种了多叶片，多叶片，多时段，多开沟，有的后悔了。我在田间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开沟了，腰沟、地头沟、疏通沟，3沟配套，田头、腰沟、地里边大沟、小沟配套。如果大的降雨来了，你再开沟，同志，你现在玉米长大了，都马上进入了6片叶以上，到7片叶、8片叶就拔节了，你还舍得在地里面去开沟去吗？所以老早的以后，哦，多叶片，多时段，多开沟，2房哎，防高温，防涝灾，是不是？多开沟吧，多开沟好得很了。如何的这时候疏通田头沟，要疏通，要防堵。这个是主要的，趁着八位还没到安徽，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田间里面的沟，还有堵的地方，抓紧给它搞好。有大降雨，刚才我们天气预报赵老师还有全国中央台的天气预报都报了，八位影响大的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开沟，啊，你现在你地里面田头沟、地头沟你没开。你再开，你不舍得去苗苗了，老早的开又不压苗苗，又不减产，又好得很。你开沟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要多叶片，多开沟，多适当播种，这不耽误准备之仗呀。好，然后我们再讲到2房，防高温，防涝灾。你那么个地方有高温吗？我这地方有几十万亩的，这个苗苗旱得很呀。有的下边都冒烟了，都开裂了，怎么做到呢？我们的电视台已经光，哎，如何做好呀？那离很长时间这个2次高温热害的影响大得很，所以有的地方它这个八位没来，这个不下雨了，要叫保命啊，是不是？它不浇它就要死，它要浆苗。所以特别有的地硬的地方，哎呦，红苗了，加苗了，死苗了，烂苗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我这地方发动了很多技术人员，到全县各地各个田块都要走村入户，怎么样？该浇地浇地，要不然话它死了。八位影响大不大？能不能带来有效的降雨？这还是个问题。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车辙雨吗？这时候下的车辙雨，有的地方下大了还淹了，有的地方它就没下一点，所以有的地方就旱得很，所以要做到2房1处呀，防高温热害，防涝灾。防涝灾你就是疏通，这个田头沟呀、地头沟一定要疏通好啊，别就是堵了，放水管放不出去。这是电防涝，还有防高温，防高温该浇的浇，一定要浇。还有我没有水怎么办？打水，那就是保命啊，在八位没来之前的保命。 我的就发

舰1000台左右的无人机，每亩地给它喷10斤水。原来你打药的时候就2斤3斤，我们国家这3到5升，有的还喷5升一样，一样上6升7升8升都有，加减0.2%到3%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1%的尿素，就一亩地打10斤以上，就能够保命。你不保命，这叫两房一簇，就是粗壮。好，我们再讲现在玉米的苗期的管理，进入关键阶段了啊！进入关键阶段，7月中下旬，玉米的苗期管理，6叶的、7叶的、8叶的，这就是苗期，这是严重的卡脖子汗。什么叫卡脖子汗呀？那个脖子它就叫它这样，它就撑不出来。七片叶到8片叶的时候，你看你的是不是？它就开始，你看5起6拔空7拔，5叶的时候它就起那么一点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能够看出来。到第5片叶的，它就起几升了，这个能看出来，这个是对吧？2毫米。5叶，你看你到地里面去钻一颗你的玉米看一看，就是5叶的时候它就起身就2毫米，6叶的时候它就开始拔点，就拔那么一扁指就是2厘米，你空望又不空望，它就拔2厘米，然后5起6拔空7拔，就是第7片叶、第8片叶，你必须打空望的。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玉米，大家知道，你第7片叶、你第8片叶，你不控好的话，那么它空望的话，一般的情况下，你看空望多好，它就长，8厘米、5厘米、6厘米，你不控望，那是15到20厘米。你要知道，今年多少台风？根据天气预报，几次大的台风运动，防倒要考虑，防浪要考虑，促撞要考虑，解决根本问题。什么叫根本问题啊？同志们、老铁们，什么叫根本问题？根部问题、本源问题，就叫根本问题。大家经常说吧，哦，根本问题，根本问题，那就是根部问题、本源问题，叫根本问题。我们的玉米的根系主要分布在0到20厘米，占60%以上，0到30厘米，在70%，0到60厘米，60公分，90%以上，就分布在这么多。0到20，0到30，是不是？40%、60%、90%，就分布在这地方。你这个地方，老师啊，如何能叫它根系发达呀？哎，玉米上吊子一只高，2只到6幺3只长毛毛。哎，这时候一只高，你正好呀。你看你6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正好这时候追有机无机复合肥。老师，为什么你老强调要追有机无机复合肥呀？有道理呀，有机肥要增加，无机肥要相应的减少。如果我们的大地，你老让氮磷钾，老让那个尿素坏了，上当了。越上那个氮磷钾，越上个尿素，我嫌这个有机肥臭不好闻，秸秆腐烂还粘也臭，高温堆肥也臭，养猪场的、养牛场的、养羊场的也臭，那你都嫌臭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只有有机肥。我们上下5000年以来，我们是中华文明地位最后，我们是农业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农业强国，就要上有机肥干什么呀？保护土壤。你要不注意保护好咱的土壤呀，那就是咱的大地母亲，我们人类共同的大地母亲。你看多少年来我们使劲的上那个尿素氮磷钾，使劲的打那个除草剂，什么原最早的时候又烟这个有趣剂，烟有烟米黄龙有趣剂，又加个硝磺草酮有趣剂，

0: 还有，你现在本草草通，六腑必养阴散，是不是？这个环黄通，哎，得灵剂，你看你五元腹比的六元腹，你使劲打，越使劲打那个农药，越使劲上那个化肥，氮肥、氮磷钾、尿素，你错了。如果怎么能少打药呀？好呀，上有机肥呀？为什么呀？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一再提倡追有机、无机复合肥，现在粗壮呀，两防一醋，两防一草，防高温，防涝灾，还要注意醋嘞，醋根壮，醋苗壮，这是个苗期管理的要点和重点。你顶肥的时候，我一再强调，顶肥要上有机肥，啊，氮磷钾的上这个三四十斤，你条件差的我上三十斤，你条件好的你上四十斤、五十斤。然后上有机无机复合肥，你有机无机复合肥不就是这个40公斤80斤一吨，你就上半袋。你看有条件你要半袋3.5的半袋有机肥多好吧？你看凡是能够坚持上有机肥的，怎么样？你的土壤疏松，你的团体结构合理，你根系长得深，长得壮，长得多，它抗灾，怎么了？如果想要我们的土壤，哎，我有保沙，还有保肥，它才能达到保命的目的。你约上氮磷钾试试，你约上尿素试试，它开裂，它也不保肥，它也不保沙，它更不能保命。所以我们主要的一定要注意，要保沙，要保肥，要保命，最后才能保产呀。你的旱得很，开裂得很，地硬得很，压得很，怪谁呀？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你看你楼，你的这个玉米秸秆楼在一起，那个耙子楼在一起，压一遍吗？大型的机械，是不是？你打捆又压一遍吗？大型的机械。你装在那个几百斤的大捆，你装在那大型机又压一遍，是不是？你拉草又压一遍，你压四遍，所以你的地很硬很硬。你如果秸秆，你没还钱，人家秸秆在地里面不动的，用上有机肥的，我看那苗情，我到地里面看看，好得很，根也壮，根也深，是不是？那就叫根本问题。您听懂了吗？哦，怪不老师老讲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哎，根系发达，本源问题，根系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
1: 李老师，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分享，好吧？您休息一下，喝两口水啊。好，大家在7:30之后，欢迎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热线啊。
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4: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5: 普通话可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6: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7: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8: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9: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如果说您在当前玉米田的田间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来向来自咱们淮北市遂溪县的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业师李青云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李老师呢，在这个农业技术推广一线方面呢，服务非常时间非常久了。李老师大概有40年了吗？
2: 40年多了。
1: 已经40年多了啊。哎，经验非常丰富啊，尤其是咱们皖北的这个旱粮作物这块哈，包括这个现在的咱们在地作物的这个玉米，咱们那边大豆种不种啊？
2: 大豆很少。
1: 很少啊，主要是现在在地作物，咱们淮北那边是玉米啊。
2: 我们大豆主要是大豆玉米复合套种的，有一点啊，主要还是玉米。
1: 主要玉米。好，那咱们来继续来聊玉米啊。
2: 好，我们这个赵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们接着聊啊，玉米的苗期的田间管理一定要注意，这个时候你不管理好，你想夺得高产，后期我打叶面肥料，我打0.2%-0.3%的磷酸氢钾，我再打尿素，我再打鱼鳞素内酯，我再打这个氟硝酚呐、硼钠的，我再打其他的这个你的氨基酸水溶肥啊，这个庇护呀、等等，没有用的，你打3遍。你打8遍都不如现在，一地肥作用大，趁苗期，我一再强调追有机无机复合肥，解决刚才我们总结了两房一簇根本问题。我再给你重复一遍，什么叫根本问题？就是叫我们的土壤有死土，有硬土，有菌类的土，由死土变成活土，变成松土，你注意了吗？你上高氮复合肥，你上尿素20-30斤，一再强调高氮复合肥，尿素越多，亚硝酸盐越多，特别是我们的瓜果蔬菜，葫芦、南瓜、豆角、番茄、茄子、辣椒、粮油棉、马当茶、粮食作物三大主粮，上的氮肥越多，上的高氮复合肥越多，上的尿素越多，亚硝酸盐越多，它有什么结果？致癌就是亚硝酸盐，致癌癌症的发病率成千上万倍的增加。第二，你在用除草剂，你在用杀虫剂、化学杀虫的，是不是越用越多呀？你的除草剂原来就是有趣菌，然后再加2元的烟蜜黄冷有趣菌，再加3元的消炎釉，现在有的反应老是光打消炎釉不行了，怎么样？你又加的黄黄酮，又加的苯唑草酮，又加的类氟吡氧乙酸，效果好得很，你加的多它不好得很吗？是吗？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你越打这个除草剂越多，多乱打，越打化学农药越多，怎么样？一，癌症的发病几率越高；二，生育能力断崖式下降。国家有个禁限用农药名录，那有60种左右，一概是禁止、限制使用的，特别是在粮食作物上，瓜果蔬菜啊、粮油、马当茶，禁止用呀，要么致癌，要么生育能力断崖式下降，您注意了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讲哦，我是公益之宝，健康中国，绿色防控，保护生命。为什么我老讲叫你用有机肥料呀？秸秆腐烂还田呀？用农家肥呀？高温堆肥呀？现在正好进入夏季，高温的时间，大家一定要在田间地头上搞高温堆肥。在种小麦的季节，千万可别忘了深耕深翻，有增无减。深耕深翻25公分以上，这是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叫我们深耕深翻，两深一浅， 一定要注意深耕深翻，一定要注意，怎么样？因为无论是小麦，无论是玉米，它的根系的分布主要分布在0-20%40%0-30%60%0-60%厘米90%以上，根系就在这个时候。哎，玉米有多高，根系就有多高。玉米叶叶有多宽，它的宽度和广度的问题就是这么着。你看，你的玉米，哎，到60%，你看你的玉米叶叶，它就是那么远，它的根系就分布在那么范围那么广，半径就是哎50-60%，主要是在这地方。玉米有多高，根系就最高最深的就有多深，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上有机无机复合肥，你不上肺，你不如秸秆腐烂还田，你不上那个臭臭的农家肥，你不是嫌臭吗？哎，嫌臭粮食多，是不是啊？累了土不行。我下乡的就好说，我们无论任何人，你都要吃粮食，你都累不了土壤，你都不累不了有机肥，累了有机肥那就没有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所以大家知道哦，粮食，粮食就是宝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哦，我们玉米苗区三叶的时候就是三岁的宝贝，五叶的时候就是五叶的宝贝，六叶的时候就是六叶的宝贝，八叶的时候就八岁的宝贝。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哦，怪不得老师那么重视粮食，我天天供应质保，我天天绿色防控，我就是为了健康中国，为了保护龙种，我的目的就是这。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高级农业师研究员，全国有几万几十万来几百万来，都来讲公益直播，都来讲绿色防控，都与我们农户普及科学技术知识。所以说要两防一处，我们的苗苗，你的苗苗是六叶了吗？你的苗苗是八叶了吗？正好是卡脖子喊这一次，为什么呀？五起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我们的玉米看好了，五叶的时候它就起身了。所以我讲哦，五叶的时候就是你五岁的宝贝，六叶的时候就是你六岁的宝贝，八叶的时候就相当于八岁的宝贝，到后来十一片展开叶，那十六叶就是十六岁的宝贝，到后来哦，长毛毛的20多个叶片了，有18个叶的，19个叶的，21片叶的，22片叶的都有，还有23、24、25都有。所以20多岁长毛毛了，那是结婚时期。所以我们一锥一尺高，两锥到柳腰，三锥长毛毛，这是关键的问题。关键的关键就是现在的苗期，苗期这个时候要抓好了，要保护好，是不是？要保护好它的叶片，要保护它的叶心，要保护它的茎杆，要保护它的根茎，保护好它的穗穗。无论是雄穗，无论是雌穗，我们讲了五起六八控七八十一二三岁分化，这就是我们整个玉米的高产过程当中的科学的管理的高质量的高效的管理密码。五叶起身，哎，你到你前面看你的玉米五叶的时候，它就起身了吗？在这儿，你看五叶的起身2毫米，六叶的开始拔，就是一扁指。它就一般，无论是控网不控网，它就是一边制。控七八，七八个月的时候，我们后期防倒伏，我们的玉米的倒伏就在七八节，无论是静止，无论是折断，就在七八节。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控网控网，也就是控网不但不减产，而且增产。大家一定要按照说明书，说明书上叫你用10克，你就用10克。说明书上叫你用15克，你就用15克；叫你用30克，你就用30克；叫你用40毫升，你就用40毫升。千万别多用了，我们也一定要适量，一定要科学。我们主要问题来了，一个监测，两个好，三观，四点，五保护。我们一点一点的给你分开了讲，掰开了讲。好，大家注意听啊！监测，一个是监测，监测重要呀。无论是苗情，无论是病情， 无论是虫精，无论是草精，都要监测，都要精准防控，都要达标防控。所以大家有的就急了，老师我能不能打这个虫呀？不能打。有的时候我就打过了，我怕下回雨再打来不及了。它没有发生虫害的高峰时期，你打它干什么？一概是劳而无功，你打了不但没有用，而且起反作用。老师为什么起反作用呀？我问你，你现在你的夜间是六个夜吧？有的夜间是五个夜吧？五盏夜六盏夜吧？有的夜间是七夜八夜吧？你看它的喇叭口这时候就通通归结于苗期小喇叭口时期左右。哎，六盏夜就是小喇叭口时期，你一打药，你这个心液里边，这个喇叭口里边存不存药啊？无论是打虫的，无论你是防病的，无论你是除草的，都在喇叭口里边先存上药。你知道吗？喇叭口里面存药，伤害的什么？玉米的心液。同志们，你打过除草剂了吧？你看你打过的除草剂，我们一再强调。三五夜要除草，越早越好，不能看到第六个夜。哎，现在大家都遵照哦，是的，不能看到第六个夜，一定要三五夜。为什么呀？五夜里面它玉米酮的含量是100左右单位，六夜的时候它是38了，骤降，所以伤害的都是第六个夜片。你到地里面去看看，你的除草剂一般的情况下90%以上的都是伤害第六个夜片。你打完了吧？你如果三五夜要除草，越早用，绝对不能看到第六个叶片。第六个叶片大家都知道，每一个地方都跟你讲，哦，五光六毛，五光六毛。第五个叶片的叶上面，它光光的丝滑，哎，像荷叶一样，它不存。第六个叶片它长毛毛，长绒毛了，它涩涩的，它存药，所以伤害的是第六个叶片。基本上，我带着我的一众徒弟，你到地里面数，成千上万块，成千上万亩你所有吧，基本上都伤害第六个叶片，因为第六个叶片它一长绒毛色色的，纯消炎药黄黄酮。哎，我说黄黄酮、百草草酮、六氟吡氧一酸是安全的，什么都是安全的。我记得，我们吃牛肉安全吧，我们吃猪头肉安全吧。我们吃蹄包肉安全吧？你多了它就不安全，它就要招毛病。你吃多了试试。所以我一再强调，多乱砸，危害大，伤害大，减产的幅度大。你只要减产，就减产500斤以上。所以我们的玉米明明能够达到完全现在的水平，离梗巴拉，啊，种子水平，肥料水平。农业水平、立梗罢了、机械化的水平，都能够达到700公斤、800公斤。你就是每年，我这个每年就减那个1000斤左右，你就不高产。所以科学的管理密码就是五起、六八控七八、11、12、3岁肥化，都好吧？所以我们注意一个监测。就是监测病虫草，就是按照科学的精准防控才能。事半功倍，才能够消除隐患，才能够保护环境，不伤害人，不伤害庄稼。所以一个监测非常重要。我监测的棉绒虫、玉米明、浅菜叶蛾，7月1号，我让糖醋叶啊，糖醋叶，啊，我给你马上再给你讲糖醋叶的配置。如果有时间的话，糖醋叶每天的傍晚去放，我每天都放猫，傍晚。去放糖醋叶，哎，然后早晨5点左右，您就给他查一查。我7月1号捉住的零蛋，7月2号捉住的零蛋，7月3号零蛋，7月4号零蛋。为什么呀？高温，28、29、30是高温，高温高峰死亡率。两高一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两高一低，一定要加入会员啊，没好，所以两高一低， 虫的发蛾的高峰期，就在7月10号、11号左右。我每年监测的哦，7月1号到4号、3号基本上是零的，然后4号、5号、6号、7号、8号每天基本上能够监测这几个，到10号、11号坏了，多了，十几个了，20几个了，30几个，40几个，高峰了。

为什么出现这个今年有两高一低呀、啊？两高一低，发鹅的高峰，高温，这是两高，一低是什么呀？您注意听了，我给你总结多少句啊？一低就是低孵化率。哎，每一个棉铃虫，每一个甜菜野鹅，每一个玉米螟，它如果交配过之后，它的卵，我给你讲一讲。那个玉米螟一般的情况下能够产卵多少？300到500，那个母蛾子，啊，母的成虫，300到500啊，厉害吧？多的可以产500到800，这是玉米螟。啊，有的时候玉米螟就是钻心虫，钻那个玉米的光滑的淡白色的黑头的，那是玉米螟。然后是棉铃虫，棉铃虫不是单危害棉花，危害的36种主要农作物，不是单危害棉花，你的辣椒、你的番茄、你的茄子，番茄、茄子、辣椒、胡萝卜、南瓜都有，它都有棉铃虫，不是单单危害棉虫，它主要危害棉铃虫。我们所以叫它棉铃虫，都是鳞翅目昆虫，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棉铃虫厉害，它比那个玉米螟它大，它产的卵又多了。一般的情况下多少呀？800到1200，厉害不厉害？还有更厉害的，再更厉害的，如果壮的，如果食物丰富的，庄稼长得好，食物丰富，是不是？那个草丰富，那个植物丰富，它长得壮的，可以产3000个卵，厉害不厉害？最多的可以产，别吓掉你的下巴啊！大家注意听讲啊，注意有个心理准备。最多的可以产5000个卵，厉害不厉害？所以我用糖醋液诱捕那个成虫的蛾子，你捉住一个，哪怕你的玉米有10亩、8亩、30亩、50亩、300亩、100亩，上千亩的上成千上万亩，你就用糖醋液捉。有的就给我说了，老师，用糖醋液是不是烧香引鬼呀、啊？不会的。因为什么呀？糖醋液，它的味道就是那个几米、几十米，不是那个信用设备要几千里、成千上万里都吸来了，不是的。糖醋液它只是几米，它一闻到这个味道都治不了，它就要钻进去，钻进去它就跑不出来，它就喜欢糖醋液味道。老师，那你赶快说糖醋液怎么配的？我跟你说糖醋液怎么配的，你要试种了，你要试好了，你要。做好这个糖醋液，你要试验，你才能知道。你不要乱说，有的就跟我乱说。老师，我们糖醋液是不是烧香引鬼、拜鬼？是不是？不是的，糖醋液它就那个几米，它没有味道了，啊，是不是？就那个，你一亩地放个那个塑料瓶子，你看我们喝水的瓶子，你好找吧？就找那么三个左右，哦，地头中间是30米，中间两头再放，好，放那几个。你为什么精准监测，你才能精准去防控，才能减药增效。所以有的老铁就跟我说了，我打过了，我怕下雨影响打，那是无用的，不但是不杀虫不杀卵，而且这是无用的。我讲了两高一低，你们注意吧，高温高峰，发鹅高峰，产卵高峰就在7月中下旬，你打那么早干啥？你打的不但没有不杀虫，而且它起反作用。为什么呀？你打的药是不是在你的玉米新叶里边？这个时候正好是5768空78，你看你的玉米，在你的7、8天完全展开叶之后，雄穗穗就分化了，是不是？无论你打控旺的，你打杀虫的，你打杀菌的，不需要。我们一再强调要精准防控，大家注意我讲的啊，啊，两防了一醋了，两高了一低了，你都记上。那个发鹅的高峰，又是高温，两轮的高温，6月28、29、30，影响蛾子，它死了。人正这个时候38、37、36，今天说有都有40度，人都撑不了，那个蛾撑不了。是不是啊？它也死亡率高，所以我们讲两高两高，啊，高温、高峰、一低。

低氟化氯，它产的卵，它在这个高温情况下没有水没有雨，它也干死呀。所以说低氟化氯你打要干啥？所以你无用功，而且你打的起反作用，你都在灌在新液里面，影响熊睡睡的分化。哎，你看你的八盏液九盏液，你不开看看，熊睡睡开始能够看见了，像小麦的那个出的穗一样一样的，十一二三穗分化，那十一盏液、十二盏液、十三盏液，那是雌穗的分化，像玉米粒一样，像这个米粒一样，像小麦粒一样，那刚开始那是雌穗的分化，十一盏液、十二盏液，现在就是五七六八穗分化，那是七盏液、八盏液、九盏液。你看你的雄穗子，你不是打了吗？它减产，是不是严重影响了你那个雄穗？它就在这个上面五片叶、六片叶、七片叶、八片叶、九片叶，你都是，这就是小喇叭起，小喇叭口气前后，哎，六盏叶就固定的六盏叶就是一吹一高，就是小喇叭口时机。两只倒柳药就是大喇叭口时机，就是我讲的十一片完全展开叶，那就是大喇叭口时机，平口气，两只倒柳药到你的小蛮腰，你看你的玉米，到十一片完全展开叶的时候，正常的情况下，一般的情况下，四时不准的情况下，别给我挣点子，有的就喜欢给我挣点子，是不是？那玉米不一样了，多了，所以我刚才讲的一定要注意，你看你追有机肥吧，玉米的根系零到二十公分40%。零到二六十公分60%，零到90公分90%以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哦，它的根系就分布在这个地方，就上有机肥料。我的底肥没上，你追呀，啊，追有机无机复合肥，追那么50斤左右，好得很。为什么？你看我的试验田里面，我的弟兄们老李哥，还有我这个刘罗老刘，老刘兄弟。这些1000亩、2000亩、500亩、3亩都有，他在这个玉米地里面，他都追上农家肥，腐熟的农家肥，好得很，玉米长得很壮很壮。你看看我的抖音作品里面，我就给你拍视频，好看。追的肥料为什么长根根？这个苗期你如果不注意长根根的话，根深苗壮，后期你再想到，哦，我打叶面肥，你打3遍，你打8遍，它都不增产，它没有用。啊，打叶面肥就相当于往我们脸上抹那个香香，你不是买美白吗？是不是？心灵美它治不了吧？我们的底子长得漂亮，你治不了吧？老帅哥、老美女、小帅哥、小美女、大帅哥、大美女，那是天生的，天生丽质。绿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所以我们苗期要注重一个监测。监测病虫草，我天天在给你监测着，监测病虫草。所以一个监测，两个好，要是苗好，要是根好，我不说两房一撞吗？撞苗撞根，哎，有机无机复合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用哦，复制三水溶肥、氨基酸水溶肥，为什么要用这样？因为我们的作物生长发育需要碳酸、胆酸、亮酸、甜美酸。

0: 苗区的时候我一再强调，三不，哪三不呀？不打特产，不打防病的，不打激素。你的三盏液、五盏液、六盏液、七盏液，就相当于我们三岁的宝贝、五岁的宝贝、六岁的宝贝、七岁的宝贝，那谁的宝贝从小的时候你给他套餐吃吗？我一再强调，你给他牛肉吃、蛇肉吃、狼鞭肉吃，不，母乳重要呀。所以大家一定要这，这个时候苗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宝贝，对待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像我六十多岁了，宝贝孙子、宝贝孙女，母乳呀，营养的呀，好的呀，你给他套餐干什么？那是纯粹是浪费，他不吸收。所以苗苗时期，玉米苗苗宝贝、水稻苗苗宝贝、小麦苗苗宝贝，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宝贝孙子、宝贝孙女，一定要注意把它当做宝贝来看待，你就明白了。哦，不打套餐，不打防病，为什么呀？他不有病呀。所以那个保险公司，0到15岁到高中到大学，他免疫力最强，他激素的分泌能力最强。玉米本身就有六大系统：光合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还有激素系统。它本身就有激素，植物生长素、细胞分裂素、赤霉酸等等等，它自己有。
1: 李老师，
0: 好，
1: 有个问题问您啊，视频号叫陈鑫的这位朋友问：有机肥怎么追？
0: 哦，有机肥，有机、无机复合肥啊。如果你是分我这个两个弟弟，一个老刘，一个老李哥，他在玉米地里面，他撒的粪很好，哎，玉米撒的粪很好，因为有机肥。你看你的玉米叶叶，现在你不要怕它蒸发，为什么？玉米叶它全部长开了，你可以，它都在里面，都是追的有机肥，有机这个腐熟的有机肥。而且你如果你有机无机复合肥，你可以用肥机撒呀，可以呀。有机、无机复合肥，我们这边都是用无人机撒，T100的、T70的都可以，因为玉米叶叶，它长开了，它封闭了田间，你怎么怕它蒸发呀？所以一定要追，下雨它就像化在下边了。有机、无机复合肥，它就注意，它容易融化掉土壤里边，而且不要担心啊蒸发了跑了，它不跑，是不是啊？所以你的玉米长开了。一定要注意啊，这个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好，我就回答这些了。
1: 好的，我们大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啊，李老师。
0: 好，我们主要讲到玉米苗区的管理。一监测，要监测好病虫草情，粮食好，要是苗好根好，粮好呀。三观要观天、观地、观苗情。四点要晚一点打药。下午4-5点钟，用水多一点，夏天用水比平常要多那么一半以上，这个好啊。用水多一点，时间晚一点，多一点，混药要均匀一点，二次稀释。所以一定要注意哦，打药慢一点，晚一点，多一点，匀一点，慢一点，才能保住良好。哪点好呀？玉米苗苗好，我们的防治病虫草的效果好，这就是四等两口。一监测，两个好，三观观天观地观苗情，四等就是我刚才讲的四等。五保护，保护好茎叶，保护好叶片，保护好茎秆，保护好根茎，保护好你的雄穗穗，最后才能达到保命的目的，才能达到保产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苗区管理的要点。
1: 好，那李老师最后来分享一个观点，有个朋友说有机肥选地里面就完了呗，是可以的吧？
0: 可以，那完全可以呀。
1: 可以，好的。
0: 那是底肥的时候。
1: 行，好的，今天节目到此结束了哈。谢谢李老师的分享啊。好，再见啊。
0: 好的。
1: 8点钟之后呢，是给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啊，给大家发布供求信息、买卖信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来进行发布。我们稍后时间继续啊。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0: 真的有风险吗？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1: 那他还老是说弟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立伤害。
0: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1: 怎么回事啊，大姐？
2: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3: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呢5月27。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依然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4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00公里的东海东南部海面上，即北纬27.0度，东经122.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环流影响，我省今天夜里起降水加强，并伴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到12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江淮之间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暴雨，江南阴天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阵风8级左右，山区和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东部33到35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江淮之间有大雨，东部和南部暴雨到大暴雨，江南有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未来一周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首先来说降水方面的预报。11号到14号，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其中1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13号淮河以南局部有大暴雨，同时全省偏南风4级左右，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山阵风11到12级。15号到17号，我省北部有比较明显的降水。再来说一说气温，11号到12号以及14号到15号，我省淮河以北和15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的气温会超过37度，其余时段全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7月11号星期六晴天到多云，7月12号星期日淮河以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7月13号下周一淮河以北阴天，有中到大雨。7月14号下周二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7月15号下周三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6号下周四淮河以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沿淮有中雨。
7月17号下周五，淮河以北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雨。再来介绍江淮之间的天气。江淮之间7月11号星期六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7月12号星期日，江淮之间阴天，有中到大雨，大别山区局部有大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淮之间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4号下周二，江淮之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7月15号下周三，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7月16号下周四，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7月17号下周五，江淮之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最后我们介绍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7月11号周六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到暴雨。7月12号周日，江南阴天，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7月13号下周一，江南阴天，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7月14号下周二，江南阴天到多云。7月15号下周三，江南短暂的雨停，多云的天气。到了7月16号和7月17号下周四和下周五的时候呢，江南又将迎来新的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以上呢就是给大家介绍的最近我们一周我们安徽省不同地方的这个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呢一定要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那么稍后的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因为抖音平台呢不支持我们这种形式，因为我会报这个听众的这个号码，所以呢抖音平台不支持我们这种形式，我们稍后抖音会这个关闭，请抖音的朋友可以转到我们视频号上海豚农民服务，搜索海豚农民服务啊，来进行继续的收听收看交流互动。

0: 好，我们肥西县的一个听众，他是肥西县何家庄家庭农场，他说呢，他要出售这个二茬稻和优质生态香米，另外呢还要出售自己家种的油菜籽2万斤。他在肥西县花岗镇杨湾村，肥西县花岗镇杨湾村吴家应，电话号码呢是13856928986，13856928986。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的年先生，他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要求25年以后的八成新，而且要求配套齐全。如果说，路程特别远的朋友呢，就不要和他取得联系了哈。他在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如果您觉得你们离这个地方比较近，然后呢，您有这样的这个拉管式打药机可以出售，那么请您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这是蚌埠市与会区马城镇这位朋友想要求购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的信息。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现在呢是8点到9点的板块，我们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也就是通俗一点说，买卖信息。如果您有农产品需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需要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如果说想出租、求租、转让，或者呢发布合作信息等等，也可以打进电话，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上来进行留言发布。我呢看到之后也会及时为您播出的。好，我们接下来接听一路电话，看这位朋友有什么信息要发布啊？黄山市的向先生，您好，
1: 哎，你好，周老师，你好，
0: 请讲。
1: 麻烦您给我再次发布茶叶出口信息哈。
0: 好，是，
1: 哎，我这，哎，
0: 你说。
1: 黄山是黄山区新民乡坡道镇的向先生，全省大约60斤左右的手工制作太平和湖北茶叶起调出售。价格
0: 60斤，
1: 是160一斤，安徽省内包邮，但是联系电话是18755999431。好，张老师，
0: 好，手
1: 哎，
0: 工太
1: 对
0: 平
1: 对，
0: 湖北茶叶六十斤，
1: 哎，对对，
0: 一
1: 哎，
0: 百六一斤，
1: 160斤，对，
0: 安徽省内包邮，
1: 包邮的，哎，
0: 卖的怎么样最近？
1: 今天卖了几斤，难度很大，特别大，今天，
0: 您别这个骗我们啊。
1: 啊。
0: 生意特别好，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哎，对，宣传一下。
0: 啊！我说您如果说生意特别好的话，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也替你高兴一下。
1: 对对对，哎呦，反正哎呦，反正家里才有农户知晓的，难度很，最近的难度特别大
0: 特别大啊！好，在手机号说一下，
1: 是187-5599
0: 18755999
1: 9431，
0: 9431。
1: 哎，对，我帮你。
0: 你现在听我们节目是通过什么听的？
1: 我通过那个还是老收音机听到，
0: 通过收音机还能听到是吧？
1: 哎，收音机，
0: 哦，好的好的，请。
1: 哎，我刚才把你这个信息也传播到同事那个同行，同乡们讲，他们也就他今天他也都卖不动，他也会继续发布哈。
0: 好的好的，对，让更多的人听一下我们节目，好吧？
1: 哎，
0: 好嘞。
1: 让大家都参与哈。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好，拜拜。
0: 好。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说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号码是05516345800。

0: 0551-6345-8008。
1: 有农产品需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需要买卖，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您如果说需要买卖们，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来给您免费发布。另外呢，这个城市的消费者啊，如果说想买农民朋友自己磨的这种，比如说面粉，或者是农民朋友自己生产的粉丝啊，还有呢这个鸡蛋、鸭蛋、鹅蛋，这些家禽类的这个禽蛋或者是家禽，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农民朋友啊，除了我们这些普通的农民朋友可以发布，以及我们普通的这个消费者可以发布之外呢，如果您是县乡村分管农业的负责人，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发布你们当地，比如说想要进行整体土地流转啊，或者是你们山地需要发包等等，水面需要发包等等，这些信息也可以打进电话啊。继续接听电话，庐江县的夏先生，你好。
2: 不是，我没有要使用。
1: 好，庐江县的夏先生，您的信号接到直播室了，我是主持人赵小强，您再重新跟我说一遍您的需求。
2: 好，
1: 您讲，您想干嘛？
2: 啊，
1: 你想干什么？再跟我重新说一遍。
2: 我是没，我家的是正是。那这个你听那个日子，
1: 嗯，
2: 这个日子他们在那个天色公布，他们在那播播那个的嘛，日子那不在播那上面嘛，
1: 嗯，
2: 过小天是天半的，
1: 对，
2: 就是后边有那个小纸箭，拖着嘞，往下拖，他这播那播两相机的，
1: 是那种两相电的插电的，不是那种不是那种手摇的是吧？
2: 不是手摇的，带电。
1: 插电的啊，好的，那您这个心理价位大概是两相电啊？你心理价
2: 两相电小纸。
1: 好，我说你心理价位是多少钱以内你能接受？
2: 这我们看到这新旧程度。
1: 好，您是庐江县哪个镇的？
2: 石头镇，
1: 石头镇。
2: 嗯，
1: 哪个
2: 村？
1: 望城村。
2: 下楼才能走。
1: 望城村下牢
2: 陈明走，
1: 牢是哪个牢啊？
2: 下牢陈明走。
1: 下牢的牢是怎么写的？
2: 牢就是就老实的牢，
1: 老实的牢。
2: 夏天的夏嘛，
1: 夏天的夏，老就老实的老，老实人的老。
2: 对，老实。
1: 好，您的电话说一下
2: 啊，
1: 您的手机号说一下。手机180
2: 5651
1: 0715好的，在你
2: 5651
1: 好，180对吧？
2: 5651
1: 对吧？
2: 对。
1: 好，在庐江听我们节目清楚吗？
2: 好，可以吧？
1: 我说在庐江听我们的节目清楚吗？
2: 庐江就石头镇嘛，
1: 我知道你是石头镇。我问你在你们当地听我们的节目可清楚？
2: 哦，叫清楚，叫清楚，
1: 清楚是吧？好的，
2: 你很清楚。
1: 好嘞，好，再见啊。
2: 谢谢哥，
1: 不用谢，再见啊。好，麻烦给您多播几遍，好吧？好嘞，这是庐江县石头镇望城村夏老村民组的，夏师傅，他想要求购一个两厢电的二手的。包玉米的这个机器，包玉米棒子的那个机器，他的电话呢是18056510715，18056510715。好，这是庐江县的夏先生发布的求购的信息。还有刚才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他也是一位我们的老听众了啊。一位茶农啊，每年都会在我们节目当中卖茶叶，卖他自己生产加工的茶叶。电话呢是18755999431，60斤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安徽省内包邮。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

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问的问题要发送的这个信息发送到这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请打热线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为您播出的。所有农产品的买卖信息都是免费的啊，给大家免费发布的啊。江浩的这个朋友他说想要这个求租荒山荒坡土地，他是阜阳市阜南县的，电话呢是13855867149啊。江浩这个朋友电话怎么搞的？没有发完整。听到我们节目的话，再把您的号码重新发布一下，好吧？好。王玉昭粮油够香的这个朋友说，大量出售喂鸡鸭鹅以及喂牛羊等家禽和家畜的无土无沙无霉变的碎玉米以及这个青花稻。他的电话呢是19909629878，19909629878。宿州泗县陈先生想要出售12马力的柴油机、水泵、带轮子、车轮。材料呢足够好，可以用三轮车牵引，转让价呢是1700块钱，1700块钱。电话呢是153-9827-8080，153-9827-8080。青春你好，这个朋友想要求购小羊，电话呢是13855650753，13855650753。好，这是这几位朋友发布的信息。另外还有个朋友呢，他是说要常年收购这个家禽，比如说这个鸡鸭鹅。这朋友应该是不是咱们以前合肥中菜市的这位老板呀，他常年收购鸡鸭鹅、家禽和鸽子，我记得。他的电话呢是13003018989，13003018989。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热线哈。修理定做卷门的老姜，他说呢想买4寸的水泵，用电瓶车的这个电，用电瓶车的这个电。电话呢是13815712291，13815712291。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抓紧时间打进电话。0551-6345-8008。寿县的郑先生啊，想要求购一辆这个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或8匹都行，能用就行。他的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前山市光明村的黄德桥这个朋友呢，他说他有400亩这个林地要出租，水电路网也都是通的，平整成片，适合大型机械操作，可以种这个中药材、油菜等农作物。租金呢是每年每亩80块钱。他在前山市王河镇，前山市王河镇光明村。电话呢是18056909911，18056909911。好，我们稍后休息一下哈，休息一下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想发布信息的，请继续打进热线0551-6345-8008。即使我们在这个休息，但是不影响您拨打电话，我们节目导播室会有导播老师随时接听您的这个电话。

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为农民朋友搭建买与卖的桥梁，供求平台。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现在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时间。如果说您需要发布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买卖信息，另外呢，或者是您想出租、求租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也可以打进电话，我们给您免费发布。不管是普通的农民朋友，还是咱们种养殖大户，或者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各类产业带头人，以及农业企业负责人，还有咱们县乡村分管农业的朋友，都可以打进电话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继续接听热线，肥东的严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请讲。
2: 我有二十四只老鹅要卖。
1: 24只老鹅。
2: 对。
1: 是不是头上有一种包的那种大鹅？
2: 大鹅是无人。
1: 吴山贡鹅，吴山那边的鹅，那您那个应该是那个
2: 有三年的，有两年的，
1: 应该是皖西白鹅。
2: 是不是皖宝？不是皖西的皖宝，
1: 不是皖西白鹅呀？
2: 不是，是皖宝白鹅。
1: 皖宝白鹅呀？
2: 对的。
1: 也是个品种吗？
2: 有。
1: 啊，
2: 是吴山的，吴山的。
1: 就长丰吴山那边的品种啊？
2: 对的，就吴山来大包鹅。
1: 是那个头上也有个大肉瘤的那个那大包的那种吗？
2: 对了，就是那种。
1: 那皖西白鹅不也是那样的吗？
2: 它不是，它两个品种不一样。
1: 啊，还不一样啊？
2: 它是花头，不然那个皖西是花头，我们这是白头。
1: 啊，你们这白头。
2: 哦、
1: 那您这个鹅怎么卖呢？多少钱一斤？
2: 20块钱一斤。
1: 20块钱一斤。
2: 嗯、
1: 一般大概多重呀？一只？一只鹅大概多重？大概
2: 是。
1: 现在十斤多
2: 、
1: 嗯、10斤多。
2: 嗯，
1: 好，20块钱一斤，也就是说一只鹅大概200多块钱。
2: 200块钱呢，
1: 好，
2: 这都不少。
1: 您是肥东县哪个镇的？
2: 我店铺镇。
1: 肥东店铺镇。
2: 对的。
1: 啊、哪个村？
2: 嗯，
1: 哪一个？
2: 刚才一个人说，我就给他号码，给我号码。
1: 是刚才什么？
2: 刚才一个人是。已经有人收鹅了，收鸡鸭鹅了。
1: 哦，那个是吧？
2: 嗯，他是13年的，后头我记不清了。
1: 你等一下啊。
2: 嗯。
1: 130那个，对，他是一个中菜市的老板。
2: 130。嗯。030。
1: 130030。
2: 后头呢？
1: 后面是18989。
2: 18989个。
1: 对。
2: 18989，我来谁啊？
1: 好了，接下来是吧？
2: 谢谢啊、
1: 不用谢，你把你的号码留下来。
2: 好，接下来。
1: 把你的号码留下来。
2: 我号码183。
1: 183。
2: 2607。
1: 2607。
2: 8748。
1: 8748。
2: 嗯嗯，对。
1: 183-2607-8748，您是肥东县店铺镇哪个村的？
2: 龙溪村。
1: 龙溪村。
2: 对，龙属龙与龙的大东西的西的
1: 啊，龙溪村。
2: 嗯，
1: 好的，严先生是吧？
2: 对、
1: 啊，这个以前是不是也在我们这边发布过信息？
2: 发过，上次发过也卖过六个，
1: 卖过六个，卖到了是吧？卖掉了，
2: 卖掉六个，还有四个。
1: 啊，那就说明咱们这个节目还是有效果的，对吧？
2: 有。
1: 好的，也感谢您。
2: 我发过老公鸡都卖完了，老公鸡发给人家都卖完了。
1: 啊，老公鸡也卖完了哈。
2: 您可以我便宜买
1: 啊，好，这个严师傅，您可以把我们这个节目啊，介绍给周边的邻居，也让他们也听一下，参与一下哈，
2: 对，
1: 咱们是真正为农民朋友做服务的电台，一分钱也不收，对吧？
2: 嗯，好，

0: 对，
1: 好嘞，再见啊，
0: 好，谢谢
1: 不
0: 啊。
1: 用谢，再见啊。刚刚打电话的呢是合肥市肥东县店布镇龙溪村的严师傅，他要出售24只老鹅，每只鹅大概10斤重，20块钱一斤，也就是说一只鹅200块钱。它是属于那个叫完宝白鹅。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呢，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号码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关注好了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我也能够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肥西县花岗镇杨湾村的吴老板，他说呢，他要出售二茶道和优质的生态香米，以及他们自己种的这个油菜籽2万斤。电话呢是13856928986，13856928986，这是肥西县花岗镇杨湾村的吴老板发布的出售信息，出售二茶稻和优质生态米以及油菜籽2万斤。电话呢是13856928986。蚌埠市雨慧区马城镇的年先生想要求购一台电瓶车带的拉管式打药机，要求呢是2025年以后的8成新，配套齐全。如果说距离特别远的朋友呢，就不要和他取得联系了。就是说，最好是他这个蚌埠市雨慧区马城镇当地或者是附近的朋友，因为这个东西呢本身也不贵。如果说太远的话呢，咱们交易成本太高，而且也有风险。好，当地或者是就近的朋友可以和他取得联系，他的电话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

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八只波尔山羊，其中公的两只，母的六只，大小都有，价格呢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合肥的陈先生还要招收2-3名的养花工人，他呢主要是养殖这个蝴蝶兰的，对这个工人的要求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最好是农民出身啊，包吃住。电话呢是3500一个月，电话啊包待遇是3500一个月，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寿县的方先生想要出售一个抽水的汽油泵啊，上下水管都有，想要出售一个汽油泵，上下水管都有，同时呢还有两个汽油桶，400-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来安县的傅先生想要招收一个农庄里面干活的工人，要求年龄呢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农民出身，包吃住，2000块钱一个月。另外呢，他还要转让这个农庄和鱼塘，还有6亩地的这个蓝莓园，这个庄园，他想要转让掉。电话呢是183-5502-2780，183-5502-2780。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求购一斤洋葱种子，凤阳县的杜先生想要求购一斤。

洋葱的种子。电话呢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肥东县的宁先生要出售水泵，6寸的直径，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呢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淮北市睢溪县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这个20马力的小四轮一套，二手的20马力小四轮一套，喷管、油桶等等都有，售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另外，淮南的陈女士呢，还要出售一台汽油泵，售价是300块钱。电话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要求购2箱电的水泵，300块钱以内。电话是138-6581-5969。138-6581-5969。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市的年先生呢，还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自卸式的，价格是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呢，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电话呢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县的苏先生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大小都有，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农历的5月27。再把今天刚刚打进电话的几个朋友的信息呢，再说一下。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先生，要出售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合肥市庐江县石头镇望城村夏老村民组的夏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剥玉米的棒子，剥玉米棒子的这个机器。是最好是那种两相电的，用电的啊。求购一台二手的剥玉米的机器，电话呢是180-5651-0715，180-5651-0715。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龙溪村的严先生，要出售24只。老鹅，出售24只老鹅。这个鹅呢是每一只大概10斤重，20块钱一斤，也就是说他这个鹅一只200块钱。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
1: 爱与被爱不一定成真。
0: 长丰县的张先生要出售40000斤的小麦，1块1一斤，电话呢是136-3706-2038，136-3706-2038。凤阳县的杜先生，他想要求购一斤的洋葱种子，电话是189-4910-6779，189-4910-6779。肥东县的宁先生呢，他想要出售一个水泵，这个水泵呢是6寸的直径，价格1500块钱。电话是173-5650-5036，173-5650-5036。睢溪县的孙先生要出售二手的20马力小四轮一套，油管、喷管、油桶等等，售价呢是5000块钱。电话是180-5611-5836，180-5611-5836。淮南市的陈女士出售一台汽油棒，售价300块钱。电话呢是178-5542-6076，178-5542-6076。凤阳县的严先生想要求购两相电的水棒，要求300块钱以内。电话呢是138-6581-5956，138-6581-5969啊，5969。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6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58-5592-9306，158-5592-9306。蚌埠市的年先生，他要出售一个拖拉机的斗子，长2米8。宽1米8，自卸式的，价格3000块钱。电话呢是159-5526-5663，159-5526-5663。寿县的郑先生想要求购一辆二手的手扶拖拉机，6匹和8匹都行，能够正常使用就可以。电话是173-3323-9744，173-3323-9744。肥西县的苏先生还要出售8头波尔山羊，他这个波尔山羊大小都有啊，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凤阳县的王先生想要求购一台8匹的手扶拖拉机，电话呢是180-7529-6885， 7529-6885。长丰县下塘镇的卢先生要出售东方红104旋耕机，2024年买的，现在呢想10万块钱转让掉。电话是177-7538-2582，177-7538-2582。富南县的陈先生想要求购一台小四轮，最好是在富南县附近。电话呢是155-5584-6584，155-5584-6584。再把打进电话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遍。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向先生出售6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安徽省内包邮啊，160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7-5599-9431，合肥市庐江县石头镇望城村向老村民组夏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剥玉米的机器，那种两厢电的那种机器。电话是18056510715，18056510715。合肥市肥东县店埠镇龙溪村的严先生要出售24只老鹅，10斤重，20块钱一斤，是晚宝白鹅这个品种。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好，今天的节目呢很快就要结束了，还有一分钟再跟大家唠两句。如果您在节目当中没能打进电话也没关系，请您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和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这个名字。关注过了之后呢，在公众号上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8: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7: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9: 胡先生，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7: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9: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7: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1: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2: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13: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14: 普通话可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5: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16: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17: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18: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9: 北京时间21:00。
2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问问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 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啊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座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在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多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骨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期。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非常的
1: 非常重要。
0: 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3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不去管它，那么它会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拔子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3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3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0: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1: 对，
0: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1: 对
0: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它能不能恢复到跟 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1: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0: 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0: 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1: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0: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

0: 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1: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头变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两岁之前好一点，两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四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0: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1: 对，
0: 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很大、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1: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他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0: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悠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乳牙期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啊，就刚您讲到这个地包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1: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可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形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0: 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它，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
1: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颌，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0: 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对，
1: 45度这样子。
0: 45度、
1: 这样
0: 抱在怀里，
1: 抱在怀里
0: 啊，这个姿势是最好
1: 的，比较好的，对，
0: 好的姿势
1: 造成这个反颌。
0: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1: 造成
0: 容易造成
1: 啊，
0: 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因为地包天虽然讲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一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 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0: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
0: 嗯，
1: 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0: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解决
1: 见效了。对。

0: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1: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0: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1: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去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0: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1: 更替的
0: 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其不用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1: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的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0: 超过
1: 两个毫米、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去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系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如果是唇系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要注意。
1: 两毫米，然后再有增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系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0: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0: 对。
1: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是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1: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0: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 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
0: 哦，
1: 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哎，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咬嘴唇，
0: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1: 对
0: 您说的这个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
1: 对，
0: 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剔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1: 哦，在剔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0: 给它留有一定的
1: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
0: 变化
1: 的，
0: 中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剔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牙缝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眼睛、身高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1: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一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0: 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1: 哦，如果仅仅拔掉的话，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0: 这个也非常麻烦啊，
1: 非常麻烦。
0: 对，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齿弓、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剔牙期是可以在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0: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1: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后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0: 就是还是要拔牙，
1: 可能要拔牙，对，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但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0: 把这个问题给他
1: 了解清楚，
0: 了解清楚啊，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
1: 的
0: 时间啊。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讲
1: 了，对，
0: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1: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并且见到唇系带粗大的唇系带，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了仍然没有收紧，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0: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0: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 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1: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
0: 嗯，
1: 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啊等等的时期，啊，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即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0: 嗯，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1: 啊、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了一个底儿、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
0: 嗯，
1: 那么它可能在两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来
0: 不用去管它
1: 了。对，
0: 嗯。
1: 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度的稍微不齐。
0: 嗯，
1: 那么随着他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
0: 嗯，
1: 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啊，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
0: 嗯，
1: 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0: 嗯，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
1: 对，
0: 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的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进行咀嚼，
1: 对
0: 啊，或者啃一些硬的东西，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0: 还有门牙暂时性的这个缝隙，它叫什么？是不是叫生理性缝隙？
1: 对，
0: 嗯。
1: 就是大概在七到九岁，我们俗话说的一个，刚才一个听众朋友问的一个丑小牙阶段，
0: 嗯，
1: 这个阶段生理性的，随着我们这个门牙旁边的两个侧切牙的萌出，就会把这个缝给关上。
0: 嗯，所以就是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焦虑，
1: 对，轻微的不用。
0: 是不是在临床当中会遇到有一部分家长他是大大咧咧的，觉得什么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可能遇到一点问题就去来找您，
1: 对，就比较极端化。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然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啊，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
1: 嗯。
0: 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1: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例。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
0: 嗯，
1: 啊，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例，就会给我们这个在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啊，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0: 啊，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啊，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
0: 嗯，
1: 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嗯，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带了矫治器，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
0: 嗯，
1: 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啊，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
0: 啊，
1: 做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0: 嗯，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也来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
0: 嗯，
1: 浮刷，
0: 嗯，
1: 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
0: 嗯，
1: 是轻轻有一点横它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
0: 嗯，
1: 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
0: 嗯，
1: 不是横刷，
0: 嗯，
1: 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0: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1: 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
0: 啊，
1: 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
0: 嗯，
1: 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的
1: 方
0: 式
1: 不
0: 一样，
1: 太用力了
0: 啊，
1: 或者方式不对，
0: 嗯，
1: 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 一个牙刷去

0: 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1: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0: 对、
1: 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也来不及。
0: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了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1: 所以作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要，
0: 很重要，给他计时啊，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歌呀、教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1: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的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0: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期的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啊，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列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1: 啊。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啊，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0: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那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1: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啊，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0: 情况
1: ，口腔的空间状况，
0: 对，
1: 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戴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瘦，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他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他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他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吮指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查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啊。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它。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啊，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再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型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对，
0: 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得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 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缴越好啊。就是崔主任，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缴？我们也很担心啊，我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2: 确实这个儿童早缴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缴，那么不易

0: 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他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不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推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了。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啊，医生，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包括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的？就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矫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0: 因为早矫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呢，就不对的了。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1: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问题，
0: 他给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1: 一步一步的往上啊，再去解决。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期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而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三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1-2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1: 对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您也讲到了3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矫一般就诊大概3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 三次，如果复杂的五次之后，可能能戴上。一般话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1: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
0: 对。
1: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牙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0: 十一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1: 啊，
0: 对他，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11到14岁都不是剔牙期了，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剔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所以这个家长抓紧去了，
1: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
0: 不能再等了，
1: 不能再拖了，
0: 对
1: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0: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1: 所以现在还是要早点去抓紧去啊，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师傅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0: 有，大家也有，就是来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们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它如果是骨性的，它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1: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的就是他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1: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了，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您刚也讲这个戴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0: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戴，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让他开始的时候只能戴10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12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3到5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并且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它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1: 抵触了，
0: 对
1: 啊，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0: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越好，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1: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逸夫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0: 我们安义大逸夫院有专门的口腔正畸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逸夫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 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正畸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1: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看这个排班。
1: 好，
0: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1: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哪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2: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

0: 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1: 是。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3: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4: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5: 哎，咋了？
4: 你管得着吗你？
5: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4: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6: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7: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
8: 嘿嘿，老婆，你真好。
9: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0: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9: 大家都好啊，
8: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6: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
1: 妈妈，快来，这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嗯。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爸，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通话。
0: 好。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没仔细看吗？
1: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2: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歌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欢迎光临，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呐。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抓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可别过去啊！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2: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我。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1: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0: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2: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0: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我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巡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咪。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了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这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它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

0: 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2: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给研究了，2013年经故宫博物院制窑检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款。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就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筋，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舰，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守。

0: 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1: 一棵树，
0: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1: 两棵树，
0: 真棒，三棵树，
1: 三棵树，
2: 百棵树，
3: 千棵树，
4: 千顷林，万顷林，
5: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1: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2: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3: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4: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时呢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他有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0: 这个省时间。
2: 你慢点儿。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动画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

0: 水。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点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有吗？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最远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先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有人长期喝菊花茶伤了脾胃，其实药源同源也要有安全量。名医座谈栏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主任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暑假啊，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暑假期间了，是矫正的黄金期吗？牙齿包括我们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呢？那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可能要仔细的去听一下了。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008这路热线呢直接向崔主任进行请教，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来和我们进行直播的留言咨询。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每天一把枸杞，三颗红枣，再配上一壶菊花茶，这是不是很多养生爱好者的标配呢？好像有不少人啊也深信，就这类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简称食药物质的天然安全，就觉得一定是安全的，我多吃一点多喝一点总比吃药好，一定没有问题啊。那对此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相关医生表示了，近两年接诊的患者当中，因为盲目的食补吃出的问题的人逐步的增多，而且呢，有人长期喝这个菊花茶伤了脾胃啊，也有人常年吃滋补的食材导致上火呀、失眠呢，甚至会有人过量食用白果三七引发到身体的不适。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就是食药物质绝不等同于无毒无害，乱吃多吃同样伤身，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东西我吃了多多益善，这其实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误区。像普通的米面粮油、蔬菜水果啊，这种呢它的性味大多是平和的，主要作用是供给能量和营养，那多吃一点其实在我们的身体当中一般来讲啊，身体通常能够自我调节。但是我们说的食药物质具备食物和药物的双重属性，核心区别在于它们大多呢是带有像寒啊、热啊、温啊、凉的这样的一些偏性，所以这种偏性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就我们空中医院经常请来的一些中医老师们也会讲到，就你在补的时候，你首先要了解到你是属于什么体质，因为如果乱补的话，对于你的身体可能不仅没有益处，还会有大大的害处。比如说体质虚寒的人吃桂圆生姜啊，我们说可以温补，体内有热的人喝菊花、金银花能够清热降火。但如果说你体质不和或者是食物过量啊，就会打破你的阴阳平衡，损伤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这个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对症调理是补品啊，乱吃多食则会成为负担。那我们就会有人问了，说日常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去选择科学的食药物质呢啊？那我要先辨体质再选物质，就是虚寒人群适合的是温性的一些食药物质，热性的体质呢就适合凉性的。如果说有人讲我自己没有办法确认自己的体质，那怎么办？我就优先选性味平和的是最为稳妥的。还有一种好的方法，就是到医院去啊，请中医来给自己号号脉，看一看，望闻问切，看一下你到底是属于哪个体质的。那么日常呢怎么去科学的去来去选择呢？比如说啊，寒凉类的，那这是属于清热降火啊，就是脾胃虚寒的肾食，代表食材像菊花呀、绿豆啊，包括这个金银花呀， 它主打其实就是降火嘛，因为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也会去食用它啊，就可以祛湿排毒啊，适合体质偏热的。那温热类呢，就是温补散寒的，像你的内热体质就得要忌口了。代表食材像这个生姜啊、桂圆、红枣、人参啊，主打就是补气养血、温中散寒，适合呢气血不足、虚寒怕冷、手脚冰凉的人群。大家也可以对标一下，就你的手脚是不是很容易啊冰凉啊。另外像平补类的就是平和滋补，但是呢就是切记要过量的去食用，像枸杞呀 这些呢是可以去吃的，虽然说性味平和，但是如果说你天天食用啊，什么都不能走极端，要讲究一个量，那就可能会导致你会积食啊，会对身体反而也会有损伤啊，这个大家也要控制好量。另外像感冒啊、发烧啊、有炎症、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也是要严格控制量的。微毒类的其实风险是最高的，必须要严格限量。代表食材像白果，刚才我们讲到的三七啊，就如果你乱吃的话，可能你还会吃出问题来啊。我就有过一位长辈吃这些东西，最后把自己吃出到生病了，到医院住了很久才把身体给调理好，所以这个还是要注意的啊。我们今天讲到的长期喝菊花茶伤脾胃，真的不是危言耸听，还是提醒大家在保护好自己身体的同时，我们要科学的去滋补它，而不是盲目的听从别人的说法。好了，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我们的名医坐堂。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邀请到了安医大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崔娟娟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介绍到暑假是矫正的黄金期吗？孩子的牙齿到底什么时候该整啊？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崔主任，崔主任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今天应该已经是在这个暑假刚开始的时候了，所以崔主任这个科室也是非常的忙碌
1: 啊。
0: 那我们也想说一下，就暑假到了，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会带孩子，或者说我盘算着怎么去整一整牙。当然，可能有纠结的问题，就什么时候开始啊？那网上会不会也有说法，说有3岁的，或者说12岁的，还有说等换完牙啊？就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会再聊这些问题。那您作为安医一附院的口腔科主任啊，也是省口腔预防专委会的主委，能不能先给我们来家长来就是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标准答案啊？孩子整牙到底有没有一个公认的黄金期呢？
1: 现在我们较为公认的黄金期有两个，一个是6到9岁，这个我们称为替牙期，也就是换牙期。那么另一个黄金期呢，也是绝大多数矫正的最佳时期，它是恒牙期的11到14岁。为什么说这个是绝大多数矫正的这个黄金期呢？因为这个是这个年龄的孩子的，他这个颌骨的发育是高峰期，在这个年龄段，他高峰期，他可以快速的一个改建，颌骨的一个生理性的改建，这样是非常有利于我们这个矫正的。
0: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时间得当的话，对于孩子日后的这种恢复会很有帮助。
1: 当然了，这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完全绝对的，这个孩子一定是几岁到几岁，是跟只是说这是一个两大公认的黄金区。具体到孩子，我们还要看这个牙齿的情况、孩子的情况等等，
0: 因为个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1: 是我们的个体化的治疗。
0: 当然是不是在临床当中有一些因为错过了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对于后续会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就是因为一旦他到成年之后，他的颌骨就不具备这个改建的能力了，就错失了这个好的时期。
0: 所以这个时期是非常
1: 重
0: 要。那我们要及时的去发现，及时的干预，可能日后的影响会减少到最小
1: 啊。
0: 当然儿童早矫也可以有效的避免像啊有一些孩子的就是免受成年正畸的这样的一个困扰。就很多家长会想，孩子的牙齿我们都没有换完，对吧哈，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现在就干预是不是太早了？那么早矫和成年后再矫正，就从您来看，因为您的经验非常丰富，它的区别到底是有多大，能到多大呢？您给我们来举例说一说。
1: 举例说，比方说一个小孩，他的地包，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地包天，就是反颌，也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

0: 这种也是很常见的。像这种孩子，就一旦发现，我们就要三岁发现就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因为这种绝大多数是伴有骨骼的这种异常，如果我们去不去管它，那么它会限制继续限制这个下颌骨的生长发育，就形成像我们平常说的猪腰子脸这些斜八字脸这种，它就严重的影响了孩子的面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及早的进行干预，进行功能的矫正，就预防它进一步的去恶化。但当然了，有一部分他颌骨发育非常非常严重的，上下颌骨发育非常不协调，这种我们是要等到成年之后，我们要去把它做一个手术，叫做正颌手术。这种是在成年之后做，所以这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当然还有一部分，极少数一部分，它只是个别在乳牙期3岁左右，它是极个别牙齿一两颗牙齿啊，它的一种反颌，这种在换完牙之后就好了。所以那说你说到3岁，那及时的去医院去检查，我们知道心中有数，这个孩子我是现在就要矫正，还是我等到成年矫正，就可以避免的错过这个最佳的黄金治疗期。
1: 所以作为家长可能要细心一些。
0: 对，
1: 一旦发现孩子在牙齿的口腔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或者我在怀疑了，那我就要及时的带孩子去医院，请医生来进行专业的判别。
0: 对，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孩子，您刚刚也讲到，就是他存在特别就是轻微的牙齿不齐，这个如果说我不及时的去做的话，后续再发现，比如说在成年我再去做，他能不能恢复到跟一般的人大概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0: 那如果要是说你做到成年以后，那是18岁、20岁、30岁，那肯定差距很大了。那如果他是对在14岁、15岁或者刚过这个年龄，那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还是可以做的。包括因为我们成年之后牙周的情况等等，如果比方有牙周炎啊，这些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做完以后，可能牙齿松动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还是我们在小的时候把它做了。
1: 时间就是金钱，而且小的时候，因为暑假、寒假的这样一个黄金期也比较适合啊，有的时候会有点时间长。那接下来咱们就分年龄段一个个讲清楚。首先是到乳牙期，就是3到6岁左右啊。那么这个阶段的孩子有哪些情况是需要干预的？另外有哪些情况，其实我观察一下，不管他也是可以的。
0: 这个，在3到6岁，这我们也说是一个黄金期。家长要仔细观察，比方说这孩子有刚才我们说的地包天，就是下牙盖过了上牙，或者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比方说他一直在吮吸手指，或者是晚上睡觉我们发现他张口呼吸，这些情况我们是一定，或者是前牙的严重的往内倾，这些情况一旦发现必须立刻的去就诊。
1: 哦，如果有这些情况，立刻去就诊。
0: 对。
1: 就诊医生要看什么呢？
0: 就诊医生，我们是要看，我们需要拍摄很多片子，检查的片子，然后再看临床的牙齿的情况、咬合情况，再综合判断。比方说，举一个例子，如果他是张口呼吸，那我们看他这个呼吸，是不是由于我们的鼻炎啊等等，或者是腺样体的肥大造成的，那我们要纠正原因。如果我们就是不管他的话，他会越来越严重，到时候就没有特别好的效果。
1: 那比如说有的孩子，因为他在这个婴幼儿时期，他都喜欢用手这样去放在嘴巴里，这样
0: 对，
1: 吮吸他。那大多数的孩子有这种情况之后，我们作为家长是要及时的干预吗？还是说有一些幼儿专家也说你不用去管他，因为他这样会更有安全感。那对于口腔来说，是不是影响其实挺大的？
0: 其实挺大的，就是我们如果长时间的一个错误的力去挤压。会，尤其是我们到了这个孩子的骨骼的这个改建期，它就会让我们的骨骼变异常，发育的异常，所以是，而且分年龄，可能在2岁之前好一点，2岁之后就要密切关注，那4岁以后是一定要去矫正的。
1: 这个矫正是不是就是把他这个错误的习惯让他改掉？
0: 对，
1: 啊，如果不改掉，对后续的影响就会很
0: 很大。
1: 大啊。刚您说到的是需要进行干预的，那哪些情况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或者作为妈妈，我放心一点，我就是万一有什么，我再找医生，不着急了。
0: 就比方说，他这个小孩小的在换牙期，他的这个牙齿有轻微的个别一两颗牙稍微有一些挤，稍微有些歪，那么那随着他的这个成长，他的颌骨还在发育，他的颌骨发育到如果长慢慢的长大到正常的这个宽度了，能容下我们这个牙齿，它可能就恢复正常。那么这个时候就不用着急，
1: 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啊，有不少人都在给崔主任点赞啊。有人说这种直播太好了，还有人说这个网友乐悠说牙齿问题真的是伴随一生的，谢谢崔老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几种方式。第一种呢是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拨打电话向崔主任进行咨询。就是其实孩子的牙齿问题啊，就是家长一定要从小去关注到。当然，崔主任作为口腔科的主任啊，就大家有口腔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去咨询啊。还有一种方式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的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直播的界面来留言咨询。微信视频号里可以搜索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就是乳牙期其实最需要警惕的啊，就刚您讲到这个地包天啊，我也有听一些专家说到，就是地包天是正畸急诊发现就要治，就为什么它这么特殊，就这个阶段我们去干预它，崔主任到底它有多好呢？
0: 因为这个3到4岁我们是说是俗称是这个地包天的一个黄金治疗期，它是我们一旦，为什么说有的人说它是口腔急诊，就是一旦发现我们是要立刻就医的，不可以耽误。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它这个地包天这个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它的下牙是下颌骨是被受上颌骨受抑制了，它的这样的话造成它以后的骨骼的异常畸形面形的改变。那么这个3到4岁呢，为什么说它是个黄金期呢？因为3到4岁我们的虽然我们的牙冠已经长出来，大家看到已经萌出了，但是呢它的牙根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完全，它是还在移动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这个治疗的黄金时期。
1: 有的家长会问说，这个地包天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孩子后面发展的？就作为口腔科的主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有的家长讲，是不是我先天孩子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管它，反正慢慢的也许长一长就好了。
0: 这个两个因素都有，其实遗传因素在我们这方面还是占了很大的比例的，但是这个轻重肯定是有每个个体都有差异的，当然也有一些，比方说，有的在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就容易造成小孩的一个反颌，这个是很多我们临床发现。一问这小孩没有遗传啊，家里都父母牙齿我们看都是好的，再一问他喂奶的时候喜欢躺喂，
1: 那喂奶的姿势，我们作为家长，比如说哺乳期的妈妈，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姿势？对，
0: 45度这样的，
1: 45度、
0: 哎、这样
1: 抱在怀里，
0: 抱在怀里
1: 啊、这个姿势是最好
0: 是比较好的，对，
1: 好的姿势
0: 造成这个反颌。
1: 如果说躺喂的话，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0: 造成
1: 啊，容易造成啊，这个大家也要知道了。好，在地包天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0: 因为地包天虽然像我们说3到5岁是一个黄金的治疗期，这个时候呢它的已经相对稳定都萌出了，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换牙，它的牙根还没有开始吸收，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时间，但是这个时候孩子还很小，尤其是刚佩戴的一周左右的时候，它容易出现各种轻微的不适、轻微的疼痛啊、或者是他在幼儿园啊，他要吃饭的时候，把它拿下来，然后还要把它基本上全天是带着的，除了吃饭的时候，所以这个怎么样，需要我们老师、幼儿园、家长、孩子都要配合，才可以做得很好，所以这可能需要家长耐心跟孩子反复的说，跟幼儿园老师也说，老师再跟家长配合，一块儿去帮助这个孩子度过这个治疗时期。
1: 这个治疗时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0: 这个也是根据孩子的不同，一般是几个月的时间，如果配合的话就可以，
1: 如果配合可能几个月就能够短期解决、
0: 见效了，对、
1: 但如果不配合可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0: 对，有一些骨性的即使矫正了，它在我们去掉了以后，它在、继续在青春期它还是会有这个反复的，那可能需要我们再进一步的治疗。
1: 所以其实在医学方面啊，特别是我们的医生，一般来说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只能够根据你个体的情况再去来判别后面该怎么去做啊。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去跟自己的主治医生来交流。当然很多家长也困惑，确实就是前些年很多家长都会说乳牙反正是要换的啊，换了不就正常了吗？地包天如果不处理，换牙后能自己长好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0: 是误区，就是乳牙是可以换，但是我们的骨骼和肌肉是跟随我们一辈子的。它这个当这个有牙齿乳牙有这个畸形的时候，我们不及时的去处理，可能会造成我们的骨骼和肌肉的异常，这个是伴随我们终身的，它是不可以更换的，所以该矫正的还是要及时矫正，不能就一概而论都是等到换完牙。 当然有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不能全部等到换完牙。
1: 就是乳牙其实是给孩子，因为小时候喝奶，给他一次容错的机会，这是大自然生理上的一个构造。但是的骨骼肌肉这个是没有办法了，
0: 更替的
1: 啊。所以你要在这个地包天问题上，作为家长要重视起来啊，否则。

0: 的话，后面问题也会很大啊。好，那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再来交流。有位听众就问到了，说崔主任你好，我家孩子8岁了，上排门牙中间的缝隙特别大，两边的牙齿都换了，就门牙缝越来越宽啊。就孩子同学家长说这个是丑小鸭，其实不用管，但我不太放心，想问问您这个缝到底自己能不能长好？
1: 这要根据情况。我们说的7到9岁是我们的丑小鸭期。这个听众应该是有了一定的基础知识，做了一下了解，是这样。这个是我们要分情况的。如果说它只是一个轻微的一个缝隙大，两边这个门牙两边的侧切牙还没有完全的萌出，那么随着它的这个侧切牙的萌出，慢慢的就会挤压，就是把这个缝隙给它填上，慢慢的这个牙齿两个中切牙两个门牙，我们说的门牙就会慢慢的缝隙减小。当什么样的情况我们是不可以这样等的呢？是当我们这个门牙的缝隙超过2毫米，
0: 超过
1: 两个毫米、然后呢，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唇系带有个粗大的唇系带，我们的唇和牙齿之间的粗大唇系带，并且它有越来越重的趋势，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可以这样等待，要及时的去就诊，去拍片去就诊，是因为唇系带的原因，还是因为有多生牙等等这样的原因造成的？那么如果有多生牙，那可能我们是不是要把它这个做手术把它拔除？如果是唇系带原因，我们要不要做手术等等？这还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0: 就如果超过2厘米，这个大家要注意。
1: 两毫米，然后再有增大的趋势，再见到粗大的唇系带，这都是一些指征。
0: 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小孩，他那个门牙小的时候都会看起来很大，有没有这个情况？是不是长了以后其实会再长大一点也会好一些呢？
1: 因为我们这个前牙是相对来说早换，就是早替的，6岁可能左右就换了。那么我们的刚换的这个恒牙是比我们以前的乳牙要大很多。
0: 对，
1: 所以可能有的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这个孩子以前的牙齿特别整齐，一点牙缝都没有，为什么现在怎么这么大，这么难看了，还挤？其实就是因为你的恒牙比乳牙大。你的颌骨如果没有去足够的刺激它去长大的话，那么牙齿变大了，你骨头没有去变化，那一定就会造成它的缝隙不够，间隙不够。
0: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有位网友说，时代的进步，知识的传播，这对于现在孩子的养育方面提供了太多的便利，生活中的这种事情也是很难注意到的，所以也真的是需要科普啊。所以崔主任的解释很清楚，通俗易懂，给您点了3个赞。好，那再接下来我们往下走，就是替牙期了，就是7到12岁啊，就是儿童替牙期可以进行这种牙齿的矫正了吗？
1: 替牙期呢，也是我们一个黄金期。这个替牙期也是刚刚说的一个，也是分情况，就是不良的习惯和有颌骨异常是需要在这个时期矫正的。
0: 有不良的习惯，现在您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种不良习惯多不多？有哪些可以主要的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像现在孩子们学习压力很大啊，做作业的时候习惯性的咬笔头，这会造成长时间咬开合，就是嘴张开开合啊，这些包括像还是咬手，这些两个牙手在这个两个牙之间这样咬手指头，这些都是不良习惯。包括是下唇咬上唇，会造成下牙的盖上唇的地包天，上牙咬下唇造成前牙的前凸，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一看小孩一直在咬嘴唇。
0: 就如果说生活当中偶尔做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它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怕一直，
1: 对
0: 您说的这个一直这样去做，它的影响就很大了啊。那么那个我们说到的这个矫正，比如说我们在什么时期，您讲的这个替牙期，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些矫正呢？
1: 在替牙期的时候，我们也是根据个体，那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大部分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是做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个牙齿的牙弓的长度和宽度还在变化，它不是固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大部分都是做的是活动矫治期，
0: 给它留有一定的
1: 对，它是在变不坏不断的
0: 变化
1: 的，变
0: 化中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就是有经验的医生，他也会根据这个不断的变化给他留有一定的调整时间。替牙期的孩子啊，就是我们家孩子就出现了双排牙，刚才我们也在讲，就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啊，牙齿或挤在一起，门牙的缝特别大，那么哪些 我是马上要去找医生，哪些是正常换牙的过程当中不用去焦虑的想请您也给我们来列一个就简单的判断的清单、嗯、因为现在家长特别容易焦虑，不光是牙齿、嗯、眼睛、身高就是我不知道哪些去排查，到医院挂一次号、嗯、找专家也挺不方便的，那我们怎么去进行一个判断呢？
1: 那我们就讲一些最常见的。首先可能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一个就是大家俗话说的双排牙。
0: 嗯，
1: 所谓的双排牙就是我们的乳牙还没有掉，恒牙就长出来了这就是双排牙。这种情况那么也是我们有指针的，什么情况下出现双排牙我们要立即就医呢？就是下牙已经，就是比方说下前牙，我的乳牙还没掉，但是恒牙已经长出来超过一个月了，然后这个乳牙还很坚固，我们去用手，家长洗干净手去摇一摇，它一点都没有松，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尽快的去医院把它拔掉。
0: 嗯，那是不是说如果拔掉了、嗯、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还是说拔掉之后我还要再继续观察或者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呢？
1: 哦，如果仅仅拔掉的话，
0: 嗯，
1: 不去改变习惯会出现这个孩子今天来了，过一段时间他爸妈又来了，又去拔另外一颗牙了、
0: 嗯、
1: 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孩子吃东西越来越精细，没有给颌骨足够的刺激，这样的话呢他的颌骨没有充分的发育，可能就是如果他长宽一点，那我们的牙齿就能待下了。如果你不去吃，像现在的孩子苹果，我看到那个家长带过来这个苹果都削成一块一块的去给孩子吃，他得不到充分的咀嚼就会影响。所以这个要改变，从家长上孩子上都要去改变这个观念，改变这个习惯，那么就会避免让剩下的牙齿也是长一颗拔一颗，长一颗拔一颗。
0: 嗯，这个也非常麻烦啊、嗯、
1: 非常麻烦。
0: 对、嗯、那除了双排牙之外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牙裂的拥挤。
0: 嗯，
1: 如果牙裂非常拥挤，已经引起我们看这个牙齿弓牙弓形态已经变化了，这种一定要赶快。如果是一点轻微的拥挤，我们说在剔牙期是可以在观察的，视情况而定的。如果是非常非常严重了，错乱的非常厉害，我们及时去。
0: 这个时候矫正它是可以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吗？还是说其实从美观度上来会有一些改变？
1: 不光是美观度，可能后牵涉到后期我们还是要拔牙。
0: 嗯。就是还是要拔牙，
1: 可能要拔牙，对、哦、嗯，甚至就说我们到了11到14岁这个期间继续去拔牙，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对，一定要在青春这个快速发展期前就去到医院去
0: 把这个问题给他
1: 了解清楚，
0: 了解清楚、
1: 嗯、
0: 啊，整个的避免错过我的最佳治疗
1: 的
0: 时间啊、
1: 嗯、
0: 啊！刚您也列举了一个双排牙啊，还有一个是我们说到的牙齿严重的拥挤问题。那门牙缝隙过大，刚其实您也讲
1: 了，对、
0: 也说到了，这是不是也是需要去看的？
1: 对，就是当我们一个指针，就是当我们这个两个门牙的间隙大于2毫米，
0: 嗯、
1: 并且见到唇系带粗大的唇系带，
0: 嗯
1: 啊，这种情况，或者是这个换牙都2年后。后了仍然没有收紧，
0: 嗯，
1: 这种情况要立即去医院去就诊。
0: 其他还有什么需要立即就诊的吗？
1: 这个就是我们等于是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就是只要我们是看到有一些异常的，就是、
0: 嗯、
1: 或者觉得我们思想觉得不明白的，就应该去医院去咨询医生。
0: 比如说孩子有的时候磕到了碰到了 对吧，这个是常见外伤、
1: 嗯、
0: 那你也不能老是观察，发现不对头了要及时的去到医院去拍片看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受损了，万一如果说时间耽搁了是不是对他这个整颗牙齿影响也会很大。
1: 对，就是有的人觉得哎，外伤了以后过几个小时孩子不疼了就不来了，
0: 嗯，
1: 其实有的孩子他一直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就错过了最佳的比方根管治疗啊等等的时期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外伤提到了，那我们就也是因为非常常见非常好，很多家长就问，即只要你外伤过了都应该来医院，因为你来到医院不仅我们做射片检查，医生还会告知你，比方你过一个月三个月半年这个复查的这个节奏，避免了到时候我们想治的时候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0: 嗯，如果错过的话就非常的可惜了啊。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换牙正常的一些生理的现象，让家长可以不用太焦虑了。
1: 换牙像比方说我们轻度的双排牙就是双排牙我们只露了一个底儿、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前面的乳牙已经非常松了、
0: 嗯、
1: 那么它可能在2周内就脱落了，这个时候就不用来
0: 不用去管它了，
1: 对。
0: 嗯，
1: 嗯，另一个就是牙齿我刚才也说的就是轻度的一些轻度的稍微不齐、
0: 嗯、
1: 那么随着它颌骨的正常发育刺激 或者我们跟孩子家长说你亡羊补牢嘛，
0: 嗯，
1: 他以前不嚼的，你现在多让他去吃点玉米，吃水果蔬菜啊，多去咀嚼，多吃粗粮，不要吃太精细，
0: 嗯，
1: 他也会慢慢的改善。
0: 嗯，其实这也是生活方面的一些习惯了哈，
1: 对，
0: 就是你不要把孩子养得特别的精细，什么都给他准备得特别好，让他要自己去。

0: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科普的一个初衷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这样一期科普，能够了解到哪些问题我们可以去及时的干预，哪些真的就是焦虑了。当这个阶段，其实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就是口腔不良习惯的纠正。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像龈齿啊、咬唇呐、吐舌呀、口呼吸，有一些孩子好像习惯性的做一些吐舌、口呼吸这样的一些习惯。那么这些习惯为什么会把我们的牙齿推歪？如果不纠正的话，它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呢？
1: 它这是一个持续的错误的例，它不是说我顶一天、顶两天，它整天这样顶，持续的这样错误例。正好我们又是处于一个这个骨头这个改建的这个时期，它就会持续的长期的这种错误的例，就会给我们这个可塑性强的这个时期造成了我们骨头的这个异常畸形。
0: 好，有一位淮南周九段问说，儿童矫正期间日常饮食和口腔清洁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这个问题问的也是特别的好。就是做了矫正的孩子，他的饮食上是一定跟不做矫正的是有区别的。因为我们这个带了这个保持器，或者是带了矫治器，这个时候我们这个牙齿的东西一旦有这个零食啊，有东西给塞进牙里去了以后，我们就是不太好清洁出来。这时候我们除了正常呢，我们尽量的少吃间隔期，少吃零食，三顿饭间隔期少吃零食之外，那么一旦吃了，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把这个清洁干净。那么除了我们常规的刷牙、漱口还要用一些我们正畸的牙刷这一些间隙刷等等。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措施，我们的初衷都是要把我们这个牙齿、牙缝等等之间的脏东西给它清理干净。
0: 其实您说到刷牙，现在也还会有误区。以前人家刷牙就随便刷，或者那个你把口腔有的会刷出血，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刷牙的一个不好的方式了？正确的刷牙方式，您作为口腔医生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好吗？
1: 好的，这个正确的刷牙方式，我们现在公认的是叫巴氏刷牙法。它是牙刷跟牙面保持大概45度角的样子，浮刷，就是，我们不是这种来回的这种横刷，是轻轻有一点横它的幅度，然后就是上牙从上往下刷，下牙浮刷，有一个幅度，然后再往上刷，然后每个面都刷到，不是横刷，就是竖刷法都可以，一定不能横刷。
0: 因为牙齿它会有缝隙啊，要不的话，是不是因为你横刷有的会刷不到，还是什么
1: 它的力量的不对，会让我们造成一种叫做楔状缺损。就很多人，尤其是到一定年纪以后，他说我怎么不能碰冷热水了，很酸，他就是把牙釉质刷掉了。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年轻的时候或者说以前刷牙
1: 对
0: 的
1: 方
0: 方
1: 式
0: 式
1: 不
0: 不
1: 对，
0: 一
1: 太
0: 样
1: 用力了
0: 啊
1: 或者方式不对造成的。就像我们水滴都可以石穿，你像长时间拿一个牙刷去磨它，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很可惜。
0: 所以其实我们的牙齿是要精心呵护的，恒牙是
1: 对，
0: 要陪我们一辈子的
1: 对，
0: 啊。我们不呵护好的话，可能到老了以后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悔
1: 对，
0: 也来不及。
1: 尤其是儿童期，他养成了一个好的刷牙习惯，他自然会把这个好的习惯带到成年去
0: 所
1: 非
0: 以
1: 常重
0: 作
1: 要。
0: 为家长，这个时候的引导或者说天天的监督就很重
1: 很
0: 要
1: 重要，给他计时啊，包括网上有一些刷牙哥呀，叫孩子去看一看啊。现在幼儿园很多都会给孩子去教这些
0: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说到，公公说崔主任讲得很透彻，使我懂得了很多保护牙齿的道理啊，谢谢崔主任医师啊，非常的清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这个恒牙期了，12岁到15岁左右，就这个阶段是不是说大部分的孩子，他是一个做矫正的主力时期，和前面两个阶段的早矫相比，就这个阶段的矫正，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
1: 它是公认的我们最佳绝大多数牙齿的最佳矫正期，但它呢，因为没有早期矫正，就更早期的替牙期矫正这种颌骨的那么强的这个改造能力，但是呢，它是就是说相对我们的稳定，就是比较稳定了这个时候去矫正呢，它是尤其是对一些有骨骼问题，有一些气道问题。这些的不良习惯的这些我们是除了这些除了这些我们刚说的不良习惯、气道这些早期以外，其他的呢没有骨骼异常的，仅仅有一些牙齿异常的，这个时候牙齿已经发育好了，这个时候去矫正是没有对我们整个牙齿牙列造成太大的这个影响
0: 这个时期，所以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矫正特点。当然，也有人问说，矫正是不是有担心啊？一定是要拔牙吗？有没有不拔牙的方案？
1: 确实，我们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吃东西越来越精细，很多很多很多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颌骨发育的不够，

0: 么造成了我们这个牙齿不齐，这就必须要你没有这么大的缝隙呢，你必然要损失一些，牺牲一些牙齿，所以造成了大家观念里就确实是很多要拔牙，但也不是一定的，一定是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些轻微的轻微的一些情况，可能我们就是加一点力扩点弓，或者是智齿拔掉以后啊，我们后面还有智齿，通过拔智齿又匀出一些空间，那就可以。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就是我们的这个恒牙都要拔的。
1: 嗯，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去担心。
0: 不要太焦虑。
1: 嗯，不要太焦虑，我们还是会根据个体的
0: 情况
1: 口腔的空间状况再去判别是不是要拔牙。因为每一颗牙都很宝贵，医生也不会说乱给你拔掉。
0: 还有根据我们医患沟通沟通上，你对家有的家长就说我只要说有改善就是好很多就可以，而不是让我说一点一点一点歪都不行啊，一点角度都不行，那都是要沟通，就个体化的去治疗方案定制。
1: 每个家长对于孩子口腔的期待值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或者说以后的职业选择，他对于牙齿的整洁或者是外观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啊、这个大家也要去了解一下啊。还有人问到说，想问崔主任，就是这个矫正牙齿对于脸型的影响变化大吗？
0: 这也是的，大家也经常在一些就是网站上。一些都是看到有这样的问题，也是尤其是很多年轻女性朋友们都是很关心的，关心孩子，关心自己。其实在这里就说的一点就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就说明矫正牙齿可以改善面型。咱们的面型是由我们的，尤其有的人说我的脸怎么那么大，我想小。其实你这个所谓大，它是由你的颌骨下颌角的宽度决定的啊，这个骨头决定了，然后外面有脂肪啊，有肌肉啊，这些造成的。那么确实有些人说，那我确实是我认识谁谁谁，他矫完了以后，我觉得他脸小多了。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首先是因为我们矫正的时候带了矫正器，可能多少在初期会有一些不适疼痛，包括吃东西可能要偏软一点，那么进食的次数进食的量可能都会有影响，这呢可能就造成我们的进食量总热量的能量的摄入少了，可能脂肪也少了，那么这种造成了一个假瘦一个假象，其实可能随着它这个矫正的慢慢的适应或者矫正结束，它的进食量的恢复等等，它是会恢复到以前。
1: 所以就是说通俗易懂的是，你这段时间不太方便吃更多的东西，那么吃的少了自然就瘦了，但是时间长了恢复了之后该长的肉或者说该补回来的还是会补回来了啊，这就是一个误区，或者别听哪些所谓的公众人物讲的这些，可能他们也是不方便去透露更多的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这个大家要说一说。当然崔主任，就您在这个安徽省科技馆做这个科普讲座的时候，我也了解到特别强调了啊，就是有一些方面的预防要从口腔的不良习惯入手。刚刚您也讲到，就有些习惯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能不能给我们来具体的说一说，怎么判断孩子有没有口呼吸呀、吮指习惯，您刚也说了有要干预的，那我们具体几岁要干预，干预的方法有哪些？因为有一些家长说我去干预了，可是孩子他不同意或者不听从我的干预啊，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好，比方说我们口呼吸，口呼吸我们怎么一个家长一个快速的判断呢？首先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状态下，比方孩子在看电视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很专注，或者他在发呆的时候愣神的时候，我们去观察查他的嘴巴是不是可以闭紧的。如果他这时候露唇一直是露着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口呼吸了，这是一个快速的判断。那再一个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如果他持续的嘴巴是张开的并且打呼噜的这种，而且我们可以家长在他熟睡的时候把他这个张的嘴啊轻轻的给他嘴唇给他合上，那么他如果是个口呼吸，他很快没可能几秒钟他就张开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他应该就是一个口呼吸了，
1: 这是口呼吸的问题。
0: 对，还有就是一个面部的特征，面型的一些改变，有的人我们说腺样体面容啊等等啊，就是这样，他是因为气道有过敏性鼻炎，腺样体肥大啊，呼吸不畅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也是的。
1: 这个其实现在还挺常见的，
0: 很多
1: 啊。那像吮指的问题，其实这个也是比较难纠正的，甚至有的孩子很大了还会越来就是越难去 把它给它解决，那怎么办呢？
0: 我们说的这个吮指，我们在0到2岁，一般0到2岁之间呢，我们是不管它的，因为这个时候孩子的这种吸吮指头是作为一个这种自我的安抚，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用过多的干预它。那么到2到4岁，属于我们叫密切观察期了，这个时期我们是温和的去干预。比方说拿了，我们把他手拿下来啊，这样温和的给他拍拍他，这些作为一个安抚啊、这样去。那么到了4岁以上，如果他这个习惯还是没有改掉的话，我们就要带他到医院去做一些特殊的了。比方说他还吸手指头，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在他手指头上涂一些
1: 辣椒水、
0: 辣椒水啊、
1: 风油精啊什么的，是吧？
0: 或者是给他那个做一些那个指套啊，那些让他再不进去等等
1: 这个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因为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没有安全感，他会做这些动作，但是如果超过了4岁以上的话，这个顽固性了，我们还是要去及时的干预了啊。当然，作为这个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常委，您的专业背景刚才您也说了，是以预防和早发现早干预为主的啊。那从预防医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儿童正畸的这种早期的筛查，我们应该是从几岁开始，家长应该带孩子去什么样的机构去做检查，这个频率怎么样？因为现在机构太多了，我怎么去选啊？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0: 因为我们说就是没有异常的，如果发现异常，我们肯定是尽早就医。在无异常的孩子，我们一般是7岁完成第一次的这种完整的这种有没有需不需要正畸的这种检查，在7岁左右。
1: 在7岁左右。
0: 对，那么当然地包天口呼吸是这种情况，3岁发现就去。那么我们当然是优先，我们是推荐这个那个公立医院三甲医院的这个口腔科，或者是公立的这个口腔医院的这个口腔正畸科等等。这都是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去这些。
1: 就如果作为家长的话，可能可以有的方式是先在网上查一下每个医生他的一些专业专长亚专科的一些情况，
0: 医院一般都会就是展示的很清楚。
1: 对，我要去看哪一个专方面的啊，然后我再挂哪个医院都可以，哪个专业的医生都行。那么刚刚我们推荐的呢，我们建议其实也是公立的三甲啊，去了解一下。现在很多诊所机构其实也在推就是儿童早教的项目嘛，很多很多啊，跟这个幼儿园合作啊都会有。那甚至有的会说越早教越好啊，就是崔准，您看这个里面会不会有一些可能我们觉得不太建议的地方啊？家长怎么判断孩子是否真的需要早教？我们也很担心啊，我拿我的孩子做营销或者说成为一个挣钱的一个手段了，那我该怎么去辨别作为家长？
0: 确实这个儿童早教确实存在这种过度医疗的问题，可能是目前的一个算一个重灾区了。那本身呢越早越好，它就是一个营销的话术。其实我们就说不是正畸的这个专业的标准啊，我们这个专业的逻辑是有发育畸形的风险才需要早教啊，那么不异常的只是观察或者轻微异常的是观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戴矫治器。它即使有一些矫正，我们也不是通过戴矫治器啊，不是通过早矫呢，是发育畸形的一种阻断性的预防性的干预治疗。所以说不是儿童的标配，只要没有这个骨骼咬合问题、气道问题、不良的习惯这些，大部分我们现在不是建议那么早的去矫正。那么规范的是先无创，我们的理念是先无创后矫治，就先无创的这种再矫治，客观的给出这个观察，给你备选，给你很多方案备选观察，这才是我们的医疗。那么就制造这种焦虑过度的恐慌，那全员推牙套，那这个就是过度的营销了。
1: 也不是说我们专业的公立医院的初衷了啊，医生，我们可能还是希望根据你的情况，包括刚刚您说到的，您希望以后孩子他的口腔牙部的发育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再进行商量。
0: 对
1: 啊，这个可能要有一定的空间，每个人也都不一样。
0: 对
1: 啊，这个大家注意了啊。当然，这个正畸早期的这个矫正也涉及到就生长发育的一些预判啊，多学科的协作，有的时候可能还需要2到3种以上的这种矫治器的联合的使用。其实这种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是不是这样的？就 那您作为这个省口腔医师协会的副主委，就您怎么看早教市场的一个规范行为？包括刚才我们也说，就家长去选择靠谱的机构和医生。那比如说省内内的合肥市可能选的更多的这个选择性大一点，那各地市的呢，他们又怎么办呢？难道是全部都往三甲跑，还是说更友好的一些方法？
0: 因为早教其实本身它也有它的医疗的价值，但是呢，我们说了一个是阻断地包天啊、口呼吸啊、骨骼问题，它有它的这个医疗的本身有它的需要，有它的这个适宜的人群。但是呢，这个确实在商业化后出现这种营销去凌驾于整个的医疗标准之上的就不对的了。那我们在首选口腔的我们是一些三甲医院，包括就是这口腔医院的这个专科、正畸专科都是可以的。那么在当地，我们也是推荐这个正规的这个公立的医院去先去看啊。那如果说当地的医疗条件不够的，你再是不可以矫正的，那再去往上一级的医院去就诊。
1: 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很难的解决的
0: 对，
1: 问
0: 他给
1: 题，
0: 出一个中立的一个说你可以
1: 一步一步的往
0: 往上，
1: 上啊，
0: 对，
1: 再去解决。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暑期的问题啊。我们刚开始的标题也是"暑期是一个黄金的矫正期"。那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矫正启动的黄金期？就家长带孩子暑期来看牙啊，具体有哪些便利？我知道您最近科室都特别忙碌啊，到底我们该怎么做在暑假的时候？
0: 暑假期最主要它还是一个时间的充裕。然后说我们这个矫正，我们这个在矫正的初期，我们制方案就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做好的，可能需要三次，我们才出一个方案，所以这个出方案就需要跑很多次。那么在假期这个时间宽裕，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做了方案以后，戴上矫治器的前一两周，可能有一些酸痛。这个时候如果他在上课的期间，他可能会不会影响注意力啊，影响上课？那么在假期，有家长啊给他一些安抚啊，等等，充足休息啊，会好一些，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进食一些软的东西，有的在吃食堂啊，在食物的选择上可能就少一些。这就是我们在假期一个，再一个就是我们假期的我们这个复诊的时间要充裕。像我们戴上矫治器，我们可能早矫的话，1到2个月就要来一次，固定矫治器4到6周就要跑一趟。这个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在暑假，去把它完成的话好一点。还有包括我们可能有些要拔牙的，要分牙、拔牙这些，我们可能这都是要跑很多趟的，拔牙预约。所以这个暑假确实是我们这个矫正的黄金期，家长也有空一些。
1: 就是在暑假，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来规划这个问题了。
0: 对，
1: 如果拖到后面的话，时间上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0: 对，
1: 啊，所以还是要早一点。那暑假就是矫牙有哪些时间安排上的建议？比如说，从第一次面诊再到戴上这个牙套啊，我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我跑几次医院？刚刚您也讲到了三次啊，就家长怎么去合理的安排会更好一些？
0: 对，一个是呢尽早的，就是也有可就是快开学了，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来了，其实已经错过这个暑假的黄金时间了。那么儿童早教一般就诊大概三次，约到1到2周就可以戴上牙套。戴上这个牙套，然后恒牙期呢，我们这个方案大概在就诊三次，如果复杂的5次之后，可能能戴上。一般话，拔牙的患者要可能到3到4周才能去戴上，因为他需要拔牙，有的患者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是优先呢，暑假是放假的第一周就去完成这些事情，所以大家看这时间也是要赶快抓紧了。
1: 放假的第一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不算是第一周了啊。
0: 对，
1: 但是现在要来的话，时间上还是可以打一点擦边球的，所以
0: 对，
1: 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时间的安排。好，另外还有一位听众朋友问到说："崔主任您好，我家小孩11岁了，下巴有点短，就是从侧面看嘴巴有点凸。然后呢，我们是在当地诊所看的，就医生说等牙齿换完之后再做矫正，就大概13岁左右。就我担心那个时候，是不是我的这个颌骨已经发育完成定型了？就是不是错过最佳的时间？还想请您来说一说。
0: 11岁他是要抓紧去看了
1: 啊。
0: 对，我们说他已经进入了11到14岁都不是剔牙期了，已经是一个恒牙期了。因为他如果是很明显的这种已经颌骨头上有异常了，我们其实 应该是在早期的，就是我们在替牙期就开始给他矫正了，所以这个家长抓进去了，
1: 还是要抓紧，不要再等到，
0: 不能再等了，
1: 不能再拖了，
0: 对
1: 啊，如果再拖的话，会有很多麻烦的，
0: 对你骨头完全就是不能再变化的时候就麻烦了，
1: 嗯，所以现在还是要早点去抓紧去啊，那早期矫正和青少年的综合矫正，您看有什么区别？就是早矫做完之后，是不是以后，哎，师傅我做了一次，我就不再要做第二次了？你在临床上有没有问这样的问题？
0: 有，那也有，就是来的时候。说哎，为什么我们又要做了？其实这个早像有的这个牙齿，如果它是骨性的，就还拿我们最常见的地包天来说，它如果是一个骨性的话，你早矫的时候我们干预完成了以后，等到它到了这个换牙以后，它仍然会一定会，它如果是骨性的，它还是会这种做一个地包天这个长的，所以。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做再一次的矫正，
1: 还是可能会有二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还有的就是他需要在成年之后做正颌手术，那么正颌折颌手术一定要在成年之后，我们去做这个骨头，要他可能要是磨一点骨头啊等等，做这个正颌手术，这是一定要等到成年之后的。
1: 成年之后是不是也就是说高三毕业以后，这个暑假其实他也可以安排上了，排上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看还是个体情况不一样。然后您刚也讲这个戴矫治器，它会影响到孩子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会提前让孩子在暑假去做啊，就它会影响孩子吃饭啊、说话、上课吗？那如果说孩子有些配合度不高，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去帮他适应这段时间呢？
0: 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戴，我们可以慢慢的增加时间，比方他开始的时候只能戴10个小时。我们慢慢给他加长12个小时，也不能强迫孩子，如果他彻底的排斥了，我们真的就没有办法了。因为3到5岁一旦错过的话，可能你又要等下一个期了，就等的时间很长，已经错过了。还有相当一部分我们是慢慢的去给他讲，这是为了你的这个将来的这个健康啊等等，去给然后包括幼儿园老师去给他鼓励呀、这些都关键的。然后进食的时候也注意一点，然后给他保持这个卫生，这个戴这个牙套，因为他是活动牙套，可能吃完饭要去给他冲洗，如果气味不好呀，不卫生不好呀，可能也会造成小孩子的一种心理上的不接受，
1: 抵触了，
0: 对
1: 啊，这个要注意。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给我们来做一句核心的建议，就如果说只记住一件事儿，关于孩子牙齿矫正的时机，那您最想告诉家长什么呢？
0: 就是不要单单盯着一些，比方说不要单单盯着等牙齿换完了再矫或者是越早矫正
1: 越好
0: 这些死规矩，矫正的时间它是根据病情的不同，有骨骼、气道这些多方面因素组成的，所以我们对病人是一种个性化的一个定制，一定不能一概而论，不能揪着一句话两句话。
1: 好，如果说家长想带着孩子到逸夫院来就诊的话，我们的口腔科暑假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门诊安排？
0: 我们安义大逸夫院有专门的口腔镇静门诊，我们呢，因为暑假是我们这个口腔矫正的这个高峰期，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提前在我们安义大逸夫院的官方公众号上提前预约。当然我们针对现在科室针对这个暑假的一个高峰期，我们也是正在增加我们尤其是周末周六周日的这个口腔镇静的这个排班，来尽可能的去解决一下或者说改善一下这个高峰期的这个问题。
1: 听家长感谢我们的这张一张非常就是便民的一种措施啊，那具体的我们是不是在公众号上去看一下就可以了？
0: 对，看这个排班。
1: 好，
0: 可能我们陆续就会增加。
1: 好，非常感谢崔主任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啊，跟我们分享到了口腔科医学的科普知识，谢谢您。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要说再见了，那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节目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
1: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2: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5: 嘿，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2: 哦，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9: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10: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0: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11: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8: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福在辉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8: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1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14: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5: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16: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小鼠鼻奇移栽忙，冬收亩产二吨果。
17: 北岭的小丑之妻，就是呢，这是麻子小苗大田之灾的好时机。这个日在故乡中，也日夜自求，是不能生，也不能起。孤身呢，生着也想奋斗。因为呢，到结果的时候，结果少或者也少。过去呢，他就是飘空。
16: 和美乡村直播间搭建连心桥，小屏幕托起大名声。
18: 我们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生手机更高效。

0: 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期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万余人次。
1: 龙虾季遇上消费券，夏日经济火起来。
0: 今天和我的家人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吃了很多味道的，有蒜蓉的、麻辣的、孜然的各种各样的。去买龙虾的时候，100块钱只付了80块钱，有20块钱的优惠。
2: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子涵。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小暑前后几天，正是荸荠秧苗移栽的最佳时节。庐江县种植户抢抓当前晴好天气，移栽荸荠秧苗，为冬季荸荠丰收打好基础。
3: 在庐江县白湖镇西城村荸荠种植核心区，这几天当地的荸荠种植大户丁双喜每天一大早就组织工人下田，帮助他家移栽20多亩荸荠秧苗。经过人工拔苗、运苗、栽插等环节，一行行移栽好的荸荠苗就整齐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4: 每年的小暑之期，就是呢，这是麻荠秧苗大田之栽的好时期。这个日照过程中也日夜之久，枝不能伸，也不能起，谷穗呢生长缓慢，也小分量。因为呢，到结果的时候，结果小，或者也少。过去呢，它就会飘枯。
3: 今年60多岁的丁双喜种了30多年荸荠，对荸荠种植技术和市场行情了如指掌。他告诉记者。荸荠一般在7月初开始移栽，11月份就可以采收上市，整个采收期持续到第2年4月份。
4: 秧苗移栽后，有120天与狼人的间性巩固，到了冬季就可以采收丰厚的谷穗了。正常情况下，蒜苗谷产量大概在17年左右。
3: 据了解，庐江县白湖镇是全国闻名的荸荠之乡。其生产的杨柳荸荠于2025年6月被正式纳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今年庐江县荸荠种植由白湖镇延伸到周边多个镇，面积在2万亩以上，年产量达8000万斤，有2000人从事与荸荠相关的工作。小荸荠已成了当地强村富民的致富果。庐江台张政府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眼下正值高山茭白成熟上市时节，岳西县主埠镇连片茭白田碧波荡漾，蕉农们抢抓农时下田采收、分拣、装车，现场一派繁忙。特色茭白产业奏响乡村振兴丰收乐章。
3: 岳西县主埠镇是全国一村一品高山茭白示范镇，也是大别山茭白发源地，全镇茭白种植面积7800亩。在鱼贩村连片种植基地内，村民脚穿胶靴，穿梭在齐腰深的水田中，手起刀落割下饱满茭白，剥去青绿外壳，将银白脆嫩的茭白整齐码放，装车外运。鱼贩村村民刘凤莲种植茭白已有20多年，今年种了3亩茭白，眼下正值丰收，夫妻俩每日都在田间忙着采收。
5: 我们的茭白通过高山泉水灌溉，口感清甜，今年气候适宜，亩产量能达到5斤斤左右，收购价稳定，年季种植下来，纯收入可观。家门口种植茭白，不用外出务工，工作稳定。
3: 今年以来，主埠镇联动高校打造试验示范田，推广新型有机肥、生物菌肥，推行绿色种植模式，不仅显著提升茭白品质，还降低了农户种植成本，有效提高产业经济效益。
6: 我们通过完善灌溉沟除设施，邀请农业专家定期上门指导，实验示范新型有机肥料和生物菌肥，减少病害，改善品质，提高商品率，采收后直接发往合肥、南京、武汉等地商超，销路不愁，让蕉农亩吨年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
3: 如今岳西县茭白种植面积近6万亩，产业年产值超3.5亿元，小小茭白成为山区群众稳定增收的当家产业。下一步，岳西县将持续优化种苗培育体系，拓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做强高山茭白特色产业品牌，依托特色产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粤西台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在蒙城县和美乡村直播间，不仅是政策宣传、助农带货的平台，更成为了收集民情、服务民生的云端工作站，以数字化手段将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中午12点，蒙城县马吉镇驼涧村的和美乡村直播间准时开播，村干部化身主播，讲解医保、养老、保险等政策。直播中有村民留言，驼涧村沟北庄沟渠有秸秆，担心汛期排涝不方便。
0: 这个您放心，我们下播过后会第一时间到达沟北庄，到那里看一下。如果那个秸秆是在取运过程中掉在那个河沟里，如果说真的影响我们那个排涝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给你解决。这个您放心。
3: 直播结束后，村干部到现场进行查看，并组织挖掘机来到现场，第一时间将秸秆清理干净。
1: 没想到在直播间留个言，村里边很快就把挖机叫来了，给我们把这水沟清理干干净净，也不怕水排不出去了。
3: 线上收集民情，线下办好实事。蒙城县通过河北乡村直播间，整合理论宣讲、政策解读、诉求办理、矛盾化解，构建起线上收集、台账登记、实地处置、及时反馈、闭环管理的响应机制，把直播间打造成基层治理前沿阵地。
7: 我们依托河北乡村直播间这个阵地，健全线上线下联动运营机制，让政策传达更精准，民情收集更高效，为民服务更贴心。截至目前，我们这个直播间共开播37场，累计观看人数超过20000余人次。
3: 从政策宣讲到民情收集，小小直播间正成为连接党心民心连心桥、服务群众的暖心桥、基层治理的新阵地。目前蒙城县已建成并运营和美乡村直播间49个，累计观看人次超过100万人次。蒙城台牛慧慧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太和县双福镇刘老桥村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国文明村镇。在一份份荣誉背后，有一个村民多年来关注家乡建设，支持家乡发展，先后投资200万元建设刘老桥、刘烟铺自然村，拿出15万元设立教育专项基金，帮助村里需要帮助的学子，践行富而思源、富而思进的理念。他就是太和县双福镇刘老桥村村民丛玉。
3: 时下正值盛夏，太和县双福镇刘老桥村、刘烟铺自然村道路两边的绿化树木、花草长势茂盛，村民们自发地组织起来，清理道路两边的杂草，给绿化树剪枝，把村庄清理得干干净净。
8: 都大有变化，这各村庄这刘老桥，包括这个刘老桥院铺，这都是你去到哪抓桥，都是环境干净卫生，都干净，桥哪都顺眼。我们这刘老桥搞得不错，有这个丛玉啊，这个
3: 丛玉捐资建设，村民自觉打扫卫生，参与村庄治理。感受当下的幸福生活。
9: 以上都是以前都是老土路，现在都是说净都是这个啥属于硬白路。老百姓称心不过，方便的，不用阴天下雨，不用上天，车子该走走，不用缠泥。
3: 刘老桥村刘烟铺自然村的变化始于2019年开始。这年春节回乡探亲时，丛玉发现刘老桥村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发生变化，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但是。刘老桥村刘烟铺自然村美丽乡村没有进行改造升级。丛玉经过进一步了解，村里筹集的新农村建设资金已经用完，对此丛玉就主动对接规划设计单位，承担起刘烟铺自然村改造建设的任务。
10: 那我就说，那我们这个自然村呢，也想按照这个规模、这个风格来改造一下。结果他就说是那没有资金了，没有资金，我说那我自己出吧，就这样，就按照我们那个以前的那个新农村他们那个规划，我就把这个自然村就，通过个人投资，做了改造升级，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个环境的优化嘛。
3: 2026年春节过后，刘烟铺自然村新农村建设开始启动，建设道路、铺设管网、种植绿植、喷绘壁画。经过近2年的施工建设，按照村里其他自然村的建设风格，刘烟铺自然村完美收官，美丽乡风扑面而来。
10: 这个200万呢，包括地下的这个管网、地下的下水道、地面的路。

0: 这个那个还有周边还有这个铝制，啊，整个一个办了一个房整体方案，花了200来万吧。
1: 就在启动刘烟铺自然村美丽乡村建设中，从玉得知村里计划筹备设立一个助学基金，资助村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又出资10万元。多年来，从玉累计向村里助学基金捐款15万元。
0: 对这个事儿还一直在做，从2019年到现在，坚持了5、6年了，也帮助了一些贫困学生，还是觉得还是有一定效果的，这个也是我也是非常的愿意继续的，这个能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1: 从玉自幼家境贫寒，1998年开始离开家乡，在福建和广东做医药生意。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拼搏，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实现财富的原始积累后，他又进入风险投资行业，目前在香港拥有一家上市公司。
0: 这个我想还是老家的这个情节吧，我也不能说是虽说是做生意挣了一点钱，也不能说光一个人去享受，能为大家做点事，特别是给老家做点事，也是我的这个初衷。
1: 从玉是一个普通的农民，自己富了不忘乡亲，前后捐款100多万元，支援家乡建设，救助特困家庭的学生，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彰显了他的大爱精神。伟大的善举值得我们学习和赞赏。
0: 只是说呢，如果是家乡建设需要，我肯定是义不容辞，能参与一定是参与的。下一步呢，为我们行政村的经济上发展，经济发展，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2: 从玉是我们刘家村走出的成功企业家，在2019年至2020年，然后对我们刘家村，乡镇建设、教育领域、困难群众，总共投资210万元。作为一个党员对我们家乡的支持，作为一个成功人士对家乡的反哺，我们村就非常感谢这个从玉能给我们村带来一个好处。
1: 太和台方克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近日，宿松挥动消费，滋味宿松，完美宝藏小城2026第三届龙虾美食消费季火热开幕。麻辣鲜香的小龙虾遇上真金白银的消费券，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周边游客前来打卡。洪亮诱人的龙虾点燃了夏夜烟火气，也激活了夏日经济的一池春水。
1: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走进宿松县第三届龙虾节举办现场，龙虾的鲜香扑面而来，锅内翻滚的龙虾色泽红亮，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10余个龙虾档口前，食客络绎不绝，大家一边大快朵颐，一边欣赏精彩的文艺节目。
4: 今天和我的家人一起来，我们在这里吃了很多味道的，有蒜蓉的、麻辣的、孜然的，各种各样的。去买龙虾的时候，100块钱只付了80块钱，有20块钱的优惠。
1: 宿松县居民吴家口中的优惠，正是本次龙虾节期间发放的专项惠民消费券。该券总额20万元，于7月3日至12日集中发放。消费者在参与商户处使用银联聚合付款码支付，即可享受满减优惠，覆盖所有在宿松的消费人员，外地游客同样适用。真金白银的满减实惠，直接拉动了现场消费热度。
5: 生意比平时好太多了，今天到现在到台都没停过，一锅接一锅的烧。消费券发下来以后啊，客人点单的明显比之前要高了，而且买单也爽快。满减下来呢，一桌能省好几十，客人吃得开心，我们做得也开心。
1: 据了解，龙虾节举办现场除了集中供应各式口味小龙虾的龙虾区，现场还设置了美食区、游乐区、主题表演秀等多元业态，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美食、文化、娱乐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活动将持续至7月12日，在消费券的助力下，活动期间整体销售额同比往年有望再创新高。
6: 我们希望通过以龙虾美食消费季为抓手，助力夜间人气，进一步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同时与消费券发放活动形成叠加效应，真正形成政府补贴、商家让利、百姓受益的多赢局面，调动大家的消费热情。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宿松品龙虾、赏美景、购好物。
1: 宿松台张勇、于恒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为护好特色农业发展金钥匙，四县纪委监委将金丝角瓜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监督清单，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推动金丝角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构建全方位全流程监督格局。
7: 四县金丝角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激活乡村潜能、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特色支柱产业。为护好特色农业发展金钥匙，四县纪委监委将金丝角瓜特色产业纳入乡村振兴重点监督清单，围绕惠农惠民政策落地、项目建设、资金拨付、集体资产运营等关键领域，构建全方位全流程监督格局。四县纪委监委聚焦瓜农种苗采购、产业奖补发放、种植基地建设等，走访瓜棚基地、田间地头、加工车间，严厉杜绝暗箱操作、优亲厚友等乱象，保障各项惠农惠民政策专项扶持资金直达基层农户与经营主体。针对种植户对有种无收的担心，四县纪委监委联合县发改委、农业农村局等职能部门进行会商，积极推出公司加基地加农户、订单收购加溢价等模式，在种植前签订收购合同，明确最低保护价，引导农户与龙头企业紧密结合，让农户吃下定心丸，激发群众种植积极性，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生产收入。六月份以来，四县金丝角瓜迎来大丰收，亩均收益高达5-6千元。下一步，四县纪委监委将不断拓宽基层监督渠道，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推动金丝角瓜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让黄金瓜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瓜、幸福瓜。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8: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9: 安徽农村广播
10: 宣传服务三农，
9: 收听就有收获。
10: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9: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10: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9: 阜阳 AM1098千赫、
10: 宿州 AM1008千赫；
9: 宣城 AM1008千赫、
10: 淮北 FM103.6兆赫；
9: 安庆 FM103.6兆赫；
10: 四县 FM103.6兆赫；
9: 京寨 FM103.6兆赫；
10: 黄山 FM95.5兆赫；
9: 淮南 FM95.5兆赫；
10: 凤阳 FM95.5兆赫。
11: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2: 做公交司机已经十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13: 早上五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呀、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1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1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12: 为人民服务嘛。
1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1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16: 城市你好。
1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1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 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8: 一度电能干什么？
1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23: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4: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2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6: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2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2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7: 有军事设施，
2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真的好想你。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